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谢谢你让我们安享晚年。谢谢你让我们知书明理。谢谢你让我们能用奋斗去实现更美好的生活。谢谢你让我们能靠努力去追求更美丽的梦想。谢谢你让我们的家更加幸福温馨。岁月静好，只因有你默默守护。谢谢你，宪法。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加油再忙，安全不忘，请不要在加油站内吸烟，不要从事可能产生火花的作业，不要携带危险物品进入加油站。机动车进站加油时，发动机需熄火，乘客应当配合全部下车，请不要在加油站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加油加气站应当根据本企业生产特点，将安全生产工作放在第一位，强化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建立健全消防各项安全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从而防止事故的发生。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三家分晋和田臣篡齐是春秋进入战国的标志，三家分晋诞生了韩赵魏三个国家，而田臣篡齐虽然齐国还叫齐国，但在政权层面实际上已经更换了君主，这也导致了齐国内部面临诸多矛盾，而对外其他诸侯国的强盛又压缩了齐国的生存空间，威胁到齐国的安全。在内外交困中，齐国也开始办学建馆，招揽天下的人才。那么齐国先后任用了什么样的人才？这些人才又给齐国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战国七雄之邹忌象齐。
4: 齐国从春秋进入战国有一段时间呢，

很顺，是为什么呢？田氏篡了姜太公后代的权，内部啊他有矛盾，其中有一个公孙会在领丘起义，有些史学家非常敏锐的就讲到了这个事情，史书上记载这个事情一带而过，但是有些史学家就说，他说这个啊它显示的是什么，齐国内部啊还有些人不服气儿呢，结果他在领丘这次一起义啊，赵国跟魏国韩国都帮着什么，都帮着这个起义者，结果齐国人不服就打仗，一打仗失败了，战场上撂在战场上尸首撂了30000具，谁把齐国打这么惨呢？就是以魏国为首的三晋。所以这个齐国一开始篡了权以后内部有矛盾，另外也不服输啊，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跟三晋不示弱，不服软儿，结果几个回合以后结果不行，哎，这样的话呀，好汉不吃眼前亏啊，这叫光棍不吃眼前亏，篡了能篡权的这些人啊，脑子不笨呢，结果就是齐国有个太公，不是姜太公，这个人叫田和，他向三晋服软，咱们不能明着吃这个亏啊，老这么打来打去，我们老是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这算什么，就巴结谁呢，巴结魏文侯啊，跟魏文侯见面，见了面以后呢，魏文侯反正他们也是篡权上来的，都是一路子一路子人啊，气味都相投，俩人见了面一吃饭啊，喝两杯酒啊，尽释前嫌，然后魏文侯就帮忙说，田和呀，你现在名不正言不顺呐，你篡了权，你是在大权在握，可是你没有经过认定啊，啊，你没个证书认定哪行啊，没有营业执照啊，怎么办呢？魏文侯就说，我带着你去朝见周天子吧，哎，于是周天子一看，这周天子啊也失业了好久了，在家里闲着待着没人朝见，这来这么两个诸侯朝见，一高兴，哎，说行了，管你篡不篡的，也就承认了齐国的诸侯地位啊。所以齐国人篡权呢略微比三家分晋早点，可是他被承认还得需要什么，需要魏文侯的帮忙，你也可以想见魏文侯当时势力有多大。可是等到这个被封了诸侯以后，三晋的威胁还是越来越重，尤其是到了梁惠王这个时期，结果把国家的重心由西向东移，这个不用多高的智商就能悟到这将来意味着什么，整个的魏国的势力已经发展到齐国的鼻子底下了啊，而不用多高的鼻子就到了鼻子底下，所以这个是迫在眉睫的忧患。所以齐国从田和到他儿子田武，田武啊死了以后也叫齐桓公，也就是这个田姓的齐桓公就开始一系列的这种举措就开始出现了啊。第一个举措，办学招揽人才，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有所谓百家争鸣，百家争鸣有广义跟狭义，广义的百家争鸣就是指春秋到战国这几百年之间思想的活跃，狭义上的百家争鸣啊，可以说是发生在齐国啊。齐国的城门有个西门，这个西门叫什么呢，叫蓟门，就在这儿就兴建了一些什么，兴建了一些馆舍，招揽天下的人才。所以说魏文侯兴霸的时候学术中心在他这儿，但是一转马上学术中心就转到了齐国，就是所谓稷下学派，在这儿诸多的思想流派，像儒家，像道家，像墨家，像法家，还有刑名家，都在这儿议论，大家互相讨论学问。那个时候举目望去啊，全世界没有那么规模的宏大的大学，所以那个时代出现思想高峰有它深刻的历史基础但是自由讲学不让你干具体的事情，专门让你论道，坐而论道，互相激励啊。像荀子孟子都到过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第一是办学，大批的人才就出现了，接着就是招纳贤人，田武死了以后，也就是那个田姓的齐桓公死了以后，

0: 上台了，
1: 齐威王在位三十多年，这是个英雄之主，使齐国的霸业鼎盛的是齐威王。齐威王开始招贤，你招就有。当年呢，有人问孔子说：“你老是说招贤招贤，我知道谁是贤人呢？我哪儿找去？”孔子说：“你总知道一个半个的贤人吧？举而所知，啊，人其舍诸，就说你把你知道的贤人举上来了，你不知道的贤人，别人也舍不得丢弃，就帮着你举了。关键是你要有这样一种风范。”齐威王有。那么齐威王的贤人是谁呢？就是比较著名的贤人，就是邹忌。这个邹忌呀，他来找这个齐威王啊，他是什么呢？他是以善音乐的这种身份，他说我善音乐，来找什么？来找齐威王。齐威王也好音乐，齐威王就在弹琴，邹忌在旁边就听，然后邹忌就评论，他说：“善哉，古琴！哟，说你这琴鼓得好。”哎，这王就说：“我怎么好了？”也王啊，也不一定你瞎捧场就接受，所以王要给你个下马威，我就问问怎么好了啊。而且这个《史记》里还讲说按剑，按着宝剑就说怎么好。所以邹忌就说：“夫大贤卓以春温，小贤廉者以清。”就是你的大弦呐、厚的，小弦呐、是有棱角的，是很清灵。然后说呢，说你这个音乐，你是觉之深，而视之疏。你弹弦呢，你这个弦绷那个弦的时候，古琴呢，弦你用的力气很沉重，放的时候很舒展。另外，说各种声响。君谐以明，大小相异。说你这个声音都很和谐，大声音、小声音相得益彰，回谐而不相害者。偶尔有这么点杂音儿，哎，但是它是个点缀，它不害你的旋律。邹忌说：“我这样说，没错吧？”哎，这个齐威王说：“嗯，还是这么回事。你起码不是个啊。”不是个门外汉。这个说到这儿以后，邹忌接着又说了，他说：“嗨，他说我不但我会懂音乐，而且我还懂得音乐的道理通于政治之道，我还懂政治呢。”这齐威王，呵，你蹬着鼻子就上脸，给你啊，给你二两染料，你就要开染房啊？说那我都要听听。哈，你说这个音乐乐理怎么通正理？邹忌说大贤温和厚重，这是君道。国家领导人稳重深厚，深谋远虑，坐得住。说小贤廉者清廉，那是大臣。你大臣不廉洁，办事糊里糊涂，这怎么可以呢？说觉之深而视之疏，你看你那个弦弹的时候很沉稳，放的时候很舒缓，这代表什么？代表你思考政令。说这代表政令。怎么叫代表政令呢？过去有一句老话，也是儒门中的老话，叫居静而行俭。这个话也是孔子跟他的学生谈政治，他说任何政治家在想一个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反复考虑，恭恭敬敬的考虑，要全心全意的考虑，这叫居静。这就像你那个觉那个弦呐、稳深啊，沉稳，你不能朝令夕改啊，不能今天朝三暮四啊。另外视之疏，居静了，你这个政策是深谋远虑的，有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啊，你有这样一个很深入的布局，很深入的思考，但是你公布出来，要舒展。什么叫舒展？简便易行，老百姓一看懂了，老百姓容易跟从。这个，我们说这是说得很对。历史上你看，古代很多改革，条文越多，

成功率也少。另外，大小贤军大臣还有其他官员还有其他民众，大小贤都得是什么铺弦儿，哎，这样有点杂音儿，它是一个修饰了，就变成有点不和谐音调。哪个国家没有不和谐音调？有一点半点的，它倒是衬托着你的宏大，哎，你的和谐。注意这么一说，齐威王服了。这就是齐国人谈政治用文学手法谈。首先这段话很有哲理性。什么哲理？和谐的辩证法啊。中国人古代人讲和谐，从春秋文献里边我们就看到了，说和谐什么东西最能代表和谐？音乐。这叫什么？声一无闻。你弹琴就一个调，就一根弦，嘣嘣嘣嘣嘣弹，你把人听的神经病都得爆发了。老听一个弦，可不就是被你折磨的最后要疯？所以声一无闻，大音小音高音低音甚至乐音噪音都应该结合起来，这是个和谐和局。每个音弦啊，每个音弦大弦有大弦的作用，小弦有小弦的作用，互相合作，也别谁瞧不起谁啊，大弦我就瞧不起小弦，不是那个问题，合作。所以这种东西它骨子里边是一个中国式的和谐理念。所以中国的辩证法讲合作啊，它不是说强调的斗争，它要讲一种均衡。所以这个里边是它，这是它的什么，应该说一个很深刻的一种哲学趣味。那么邹忌，刚才我们说过，邹忌一上台拿了相印，齐威王一觉得这个人是懂得一种治国道理的，开始任用他，给他相印，说在给他相印三个月之后，有一帮人就不服气了。谁呢？稷下那些学者们，那些老师们。其中有一个人呢，在中国古代很有意思，就是经常靠开玩笑，叫突击古击来说道理。这个人叫什么呢？叫淳于髡。淳于髡还有这么一大帮他的同僚们，在稷下那儿讲学的一批人，说这个宰相啊，几句话就让君主啊服了他，我们得去考验考验他。考验考验他，说怎么去？说咱们去跟他谈一谈。于是淳于髡就找到了邹忌，就用了一种隐晦的语言来给他考试他，啊，当老师的毛病，这就是好考人啊。然后就开始就说现在啊，新的宰相啊，我有点余意啊，我心里有点想法，我想跟您说一说。他说有这样一句话，叫得权啊，权昌；失权，权亡。说做事儿得了大体，你做事得大体，也就是合乎全局观念，那么你最后的结果也会是全局性的。你失了这个完整性，你这个权你也得不到完整性。那这话说的翻译成现在还有点别扭，就是得权全昌，失权全亡。邹子说我知道什么意思，我知道淳于髡先生你在告诉我，作为一个大臣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要跟天子，也就是跟最高的国君要处好关系啊！你跟君主之间矛盾分歧，那怎么能够得权呢？所以得权全昌，失权全亡啊！说你的意思，你是在告诉我要妥善的处理好自己和你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接着淳于髡又说了一句话，他说西高及轴，所以为华也啊，然而不能运方川。说我们用这个枣木做车轴，枣木结实坚硬，那么在车轴这部分我们总是用猪油膏去告点油，这样的话车就运转滑溜啊。说这是老话说吗，给车告点油胜似打黄牛啊。但是说如果你的轴是方的，你怎么告油都不行啊。这用了一个这样一个比喻，说西高及轴，所以为华也，然而不能运方川，方川就是方框的意思。

就是方形的那个轴或者方框的那个啊那个框，就是那个轮子。那么邹忌听完了就笑了，他说：“春云先生，我知道你是在告诫我

这是需要控制情绪的啊，所以不要搞成方卓圆瑞啊，这是我们中国的老话。所以说，哎，他拿这个告油这个事情这么一说，陈玉坤这样一说，当时就明白了，这个邹忌就明白了。接着陈玉坤就说了第三点，他说公交西干所以为何也，然而不能复合书匣。说啊，我们粘东西，木匠做活粘东西，我们呢可以用点胶，干胶把这个不同的东西粘在一起，但是这是有条件的。真正有些东西出现缝子，出现疏漏，是粘不拢的。这个是当然是不是所有的树都可以粘的啊，就拿这个胶粘东西做了个比喻，说有些东西可以粘得很牢，有些不一定粘得很牢。邹忌一听又笑了，邹忌说谢谢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呢？你这是说让我仅啊自抚于万民，你是在告诫我什么呢？让我跟万民搞好关系啊。万民呢就是如此，周武王当年说过，说纣王有亿万之人，可是有亿万颗心。什么意思？他人多不可怕，因为他一人一个想法，我人少但是我万众一心。这个民众把民众协调起来，真正把他们粘合起来，这个国家无往不胜。所以邹忌说，你是在告诫我让我跟万民搞好关系啊。接着淳于髡又说了，淳于髡说狐裘随地不可以不以黄狗之皮，说我们身上穿这个裘皮大衣啊，花几万块钱买的，再破你不能用黄狗皮补上，你那算什么呢啊，不配套啊，裘皮大衣上补一个黄狗皮。邹忌又笑了说，哦，您这是在提醒我选拔下级官员要慎重，宁缺毋滥，不要狗尾续貂。这几问出去以后，俩人啊相对大笑，默逆一心。淳于髡就出来了，说这好厉害，这个人说我这样一说，他就明白，说这个人呢能封王封侯，能封侯啊啊，这是赞美之词了。有一句固定，谈言微重，就是见了明白人不说糊涂话，见了明白人我又不说很透的话，我点到我引到你就明白了，点到啊，一点即透，这叫谈言微重啊。说邹忌呀，这个人呢长得不错，本身自己条件不错，结果有一天起来照镜子，看了看自己，然后就问自己老婆，我属与城北徐公美，我跟城北徐公比，我们俩谁美啊？齐国呀文化发达呀，这种化妆品也发达啊，人们也讲究这个东西，选美啊可能这种比赛呀也不一定就没有啊，女的选美男的也选，哈哈，所以大家天下有公推说城北住着个徐公，他是最美的啊。于是邹忌照照镜子，突然联想城北徐公，我跟城北徐公谁美？老婆就说，哎，你当然是你美了，城北徐公哪能比得上你呢？他邹忌说，哦，是吗？注意，如果邹忌就相信了，行了，我真，哎，我老婆说了我比城北徐公还美，如果他要这样想，他就是个大笨蛋了啊，他也就做不了齐国这么大的事情了啊。哎，他又问问妾，妾的话跟妻子是一样的。结果呢过了两天来了一个客人啊，请他帮忙，他也问这个话题，那客人说还是你美。哎，过了两天城北徐公来家串门，面对面见了，见了以后，这新一届的大概是新一届的审美啊，什么冠军呐 啊，过去没见过，只有新一届啊才能头一次见呐，我们这么揣测了。见了面一看，咦，看了看人家徐公以后，再照镜子看，说这也叫脸啊，这也叫鼻子，说我呢，我算什么啊，这是整个一个里外不是人呢啊。当然了，他长得可能介乎沙僧和唐僧之间吧，不至于到这二师兄的份上。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事情，结果导致了什么？导致邹忌另外一种思考，
于是邹忌就找到了

齐威王。他说：“你看我，我在家里边，我问了问，我比徐公美不美？我妻子跟我那个小妾都说我美，这个呀，有原因。我妻说我美是思我也，思我也呀、啊，就是爱我也。反正爱情是没有克，越陷入爱情，越不公正，越不客观，啊。所以说情人眼里不是出西施吗？啊，那么。”说我的妾说我美是因为怕我，说来个客人有求于我也得说点好话，说你看我作为一个男人在家里边我遇到的这些人比我地位稍微低一点或者有求于我的就说这种违心话，就把我夸成比徐公还美。他说您看看，您是国君，您手底下的大臣，您手底下的家奴啊，还有您手下一些小民，有多少人啊，你家里边你后宫院是私你，你的那些大臣怕你啊，你的万民有求于你，有多少弊端，他们说了多少话是不切实际的，我们需要照镜子。所以这个照镜子的意象啊，不是照妖，是反省，它就变成一个文学的反省意象，都要照着镜子啊。结果据说啊，齐威王听了以后，对，你老婆撕你，我老婆也撕我啊，我小妾也怕我啊，俩人这会儿说到一起去了啊。然后就发布政令分三等，说有面刺寡人之过错者受上赏，你不是当面批评我，受上等赏赐。你呀、啊、写了信写了文章批评我，受中赏，你不敢当面批评我。那么在民间咱们私下议论的时候，你诽谤我，受下赏。这可能是文学家的一种修饰呀。真正的君，古代一个君主要做到这一点好不容易啊，能够奖励啊，赏赐那些批评自己的话啊，不容易。然后这段文字出自《战国策》，《战国策》就说呀，说头几个月呀，说这个提意见的人迎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意见了啊。实际上呢，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看到的是齐威王和邹忌他们掌了权以后疏通民间的这种心理，沟通啊，沟通最重要，人心都是肉长的啊。过去有各种各样的怨气，大家沟通沟通，你到底需要什么，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所以这是凝聚民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这是一个照镜子的一个意象的中心含义啊。那么《史记》还记载说什么？说齐威王啊，也可能是受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就招了两个大夫到跟前，表扬了一个，处分了一个。表扬的是谁呢？即墨大夫。齐威王把他招过来以后就说：“即墨大夫，你这个人呢、啊，自从你到了即墨去当大夫，管这一方地方的政治，天天我听到就是诽谤你的话。可是呢，我走到你治下的这些地方去，我看到你的田野种得很好，民舍修得很好，表明你不是一个专门向我说好话的人，你不是一个八面玲珑四处讨巧的一个人，我赏你。”这就是说即墨大夫赏了。又招了另外一个地方是阿大夫。所以我怀疑啊，这是一种里边有文学家的这种掺入很多很多因素。即墨呀，黑呀，东阿，这个阿谀奉承，把这个阿大夫就招过来说：“你呀、啊，自从你到这儿当大夫以后，净好话，我听到都是表扬你的话。可是，我看你的这个实际政治情况，你的土地种的也不好，民众生活也不好，看起来你就是一个整天买通顺水买人情，给我吹风，你是一个有个人心思的一个人，罚。”啊，这个《史记》记载。我们把这两个故事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一种联系，就是说这里边我们要把水分啊捏干了以后啊，就是疏通上下这种联系。另外惩治了一些什么？惩治了一些不称职的人，提拔了一些称职的人。所以先人在位，这个史记里边记载啊，战国策也记载这个故事，说有一次齐威王和谁呢，和梁惠王俩人在狩猎过程中见面了啊，不期而遇，两国君主见面了。见面了以后，梁惠王就说：“你们齐国那么大国家，你们个老牌国家啊，我请问你们有

宝贝吗？那齐威王说，你们有宝贝吗？梁惠王说，有啊，说我们啊，我们这个国家不算富，但是啊，说他说，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赵车前后各十二圣者十枚。说我们有什么呢？就是那个珠子啊，晚上一发光啊，照十二辆车，好珠子，哈哈，而且径寸大珠子，很值钱啊，不是那个沙粒似的小珠子啊。说我们这样的国家不行，寡人之国又弱又小，那么你们齐国，你们啊，你们泱泱大国，你们有更多的宝贝吧？齐威王怎么说？齐威王说：“哎，我们也有宝，但是呢，我们的宝跟你的宝不同。”你的宝是那个东西，径寸之珠，我的宝是什么？是贤人。说我有这样几个宝，第一是谭子，有个人叫谭子，我们让他守南城，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在那儿守着，楚国人不敢向东发展，谋取地盘不敢，这是谭子。说我们还有一个人叫田盼啊，说田盼这个人，我们让他守高唐，高唐就是在今天山东高唐附近，高唐县附近。赵国人不敢什么东渔于河，赵国人就不敢跨过黄河来捕鱼啊，到河东来捕鱼不敢。另外我还有一个宝，这个人叫钱夫，说钱夫啊，让他守徐州，注意这个徐州不是今天那个江苏省那个徐州，是河北省大城县附近，古代有个城市，这属于什么？属于靠近齐国北边偏西这么一个城邑，叫徐州。我让他在徐州这儿一守，这燕国人呢、啊、就在我们齐国的北门这儿祭，干嘛祈福，千万啊别给我们招来祸灾呀。赵国呢就在西门那儿祭，哎呦，说前夫啊，你可别收拾我们说这个，我还有一个宝，我还有一个宝叫什么呢？叫重守。我让重守干什么？让重守被盗贼啊，让他就是搞国内的治安。结果怎么样？是路不拾遗呀。我有这么几个宝，说我这个宝啊，一照一千里，你不就照啊十二辆车？我一照一千里的光辉。结果这个把这个梁惠王说的比关老爷的脸还红啊，和喝醉了酒一样通红的脸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这个梁惠王跟齐威王啊，这什么凤凰碰上鸡了。梁惠王这个拿自己的这个径寸之珠显摆，结果是被人家齐威王用几个贤人这么一比，的确就把个梁惠王比得灰溜溜的啊。这个时候他贤人胜啊，广招贤人。还有最重要的，在齐威王时期有个重要人物也来到了齐国，谁呀？孙膑，中国历史上顶级的战略家、军事家孙膑。说到这个人，又说到梁惠王了。在梁惠王统治下的魏国，他的将军，他当红的将军，他眼里边香饽饽将军是谁呢？是庞涓。结果庞涓这个人跟孙膑是同学，俩人不定是哪个老师教的吧，这个没有明确记载，大家把这说也是胡猜了。结果啊，俩人在一起学习，同窗啊，同窗是好友，同窗也容易出现宿敌，俩人了解的深，每次兵棋推演啊，像这种活动，这个庞涓总是失败，所以这个没办法，就嫉妒要命。嫉妒有个特点，我们嫉妒人从来都是从身边的人嫉妒起，都是从身边人，不是自己爹妈，我们从来不嫉妒自己爹妈啊。我们嫉妒什么？我们嫉妒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同学。好，后来庞涓怎么着先得了志啊，手快啊，脚快，先被梁惠王看中了以后，他就觉得未来要跟我争天下第一啊。中国古代有很多时候为了争天下第一让人格扭曲，结果庞涓就落于这样一个俗套里边，将来跟我争天下第一的没别人，就是这个孙膑，那怎么办？怎么办？无毒不丈夫，就把谁呀？就把孙膑招过来，招过来以后，

0: 算起两足，穷其念。干嘛？把两脚砍了，砍了以后你出不了门，把你脸上给你刺了什么？给你刺了纹路，让你见不得人。就等于说把他废了。战国时期有很多极端性格的人，庞涓是一个，他是个代表。代表什么呢？代表男人阴暗面的啊那种典型，他是一种人阴暗面的典型，容不下自己同学啊，所以说砍了。砍了以后，孙膑这个人在魏国就没办法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梁惠王啊，你看了吗？我们说刚才说他没有人才，现在有个人才他也不知道，他就看着庞涓不错，庞涓就干这种事情啊。结果呀，孙膑也没辙呀。哎，这个时候呢，从齐国来了个使者啊，来了个使者，孙膑就想方设法悄悄地见了使者，三言两语。这个使者不错，你看说这可是个人才，你甭看他没两条腿，他比有人长了两条腿啊，管用啊，有人长四条腿也不管用，所以就悄悄地把他带回到齐国了。这个人对齐国的争霸事业，对齐国的军事上的这种占有上风起了很大的作用。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3: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4: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5: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4: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6: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7: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9号，今天是一个星期四，现在是上午时间10:05，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来聚焦邯郸市响堂山景区。7月7号正式启动了新媒体平台宣传推介活动，尤其呢是提出了奖励计划啊。那么在社交媒体发布宣传响堂山石窟的视频，点赞量达到50万、100万、500万、1000万，可以分别获得奖励5万元、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所以呢，对于这件事儿呢，大家也是啊，就想到了就是李耀德他去到西藏打卡这件事儿嘛，都算是啊，这个西藏文旅发布了这种高额的新媒体宣传奖励之后的长尾效应吧。同时还是想在这儿呢提醒一句嘛，就是流量能够带来一时网红热度啊，却留不住人心啊。一条条爆款视频呢，其实只是做到了把游客请进门来的吆喝，更重要的是呢，把真金白银用在提升体验的刀刃上，让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流量是敲门砖，那么体验才是留客饭。愿千万点赞视频早点出现，更愿流量啊变成流量，响堂山的牌子常响，成为河北文旅乃至全国文旅的名片。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啊，来关注世界杯啊。那么世界杯的这个八强啊，已经出来了。在这一次的接续不断的比赛当中呢，也有不少的质疑啊，比如说这个阿根廷脏冲上了热搜第一。阿根廷呢，在

两球落后的情况下连进三球，以3-2逆转战胜了埃及队晋级八强。由于比赛中的争议判罚，话题阿根廷脏冲上了热搜第一。赛后埃及队主教练胡萨姆哈桑公开批评裁判不公，埃及足协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申诉。那么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国人啊弗朗索瓦莱特西耶的个人账号收到了大量埃及球迷和中立球迷的批评，目前账号已经关闭，主页无法打开。截至关闭之前，他的评论区收到了将近啊，这可以说是啊40000多条留言。美国队和葡萄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被淘汰之后啊，洛杉矶地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门票在转售市场上迅速下降了一半以上，这是决赛之前该赛事门票价格的最新一次下调。数据显示啊，截至到北京时间7月8号，那么将于本周五举行的世界杯四分之一比赛的二级市场入场费已经从2950美元降至1200美元。继续来关注啊 ，C 罗的分段睡眠法近日走红网络啊。C 罗摒弃掉了常规的8小时睡眠模式啊，采用5个90分钟的分段睡眠法，追求在每一段较短时间内的睡眠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睡眠。那么这套睡眠模式呢，也并不是 C 罗自创的，而是由英国运动睡眠专家尼克利特尔黑尔斯提出的。那么医生介绍啊，这一套睡眠方案看着效果惊人，但是从睡眠的医学角度上来看，如果说你是普通上班族，如果是学生，那么你跟风去拆分这样的睡眠时间的话，白天多次补觉，结果呢会越睡越累，夜里失眠啊，所以啊不要盲目的照搬或者是模仿啊。哎，这还让我想到了前一段时间有一个这个富豪啊，他呢其实也就40来岁吧，但是他非常追求自己变年轻啊，也用了不少的科学方法呀，或者说玄学方法。其中呢，他就和他17岁的儿子还有父亲啊3个人进行了一次换血啊，当时效果来看还是可以的，他看起来好像比同龄人更年轻。后面呢就发现自己的身体呢是有一些反应的啊，就好像是他有一些什么免疫性的这个胃病啊就出来了，而且呢就是治愈的方法呢还在探索之中啊。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呢其他人适用的一些方法，或者说没有经过大面积论证的方法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啊不要轻易的去实验。

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河北省民政厅官网近日发布了最新乡级行政区划代码。截至到2026年6月30号，河北省共有11个社区的市，167个县级行政区划，其中49个市辖区，21个县级市，91个县，6个自治县，2254个乡级行政区划，其中310个街道，1364个镇，542个乡，37个民族乡，1个区公所。2026年高考招生本科提前批 A 段，7月7号上午9时正式开始投档，预计到7月13号录取结束。本科提前批 A 段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河北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院校54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79所。从投档情况来看，军校、公安等院校考生志愿填报踊跃。河北省日前印发《河北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换补贴实施方案》，以定额补贴方式加速老旧城市公交车淘汰换代，在役新能源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新。方案规定，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补贴10万元，对于更新为低地板及低入口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补贴11万元，但不得高于新购车辆价格。对于更换动力电池的每辆车补贴4.2万元，但不得高于新购动力电池价格。再来关注全省夏粮收购进展顺利啊！自从新粮上市至7月5号，我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48.87亿斤，平均收购价是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是0.02元。再来关注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共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的狼牙山五壮士陈列馆、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位列其中。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日前正式官宣孙颖莎将入驻，热心的网友已经开始讨论了啊！那么多莎莎拼搏的名场面，究竟哪一帧会被永久复制？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是全球第6家、中国内地第1家杜莎夫人蜡像馆，面积呢近9000平方米。2006年5月1号落成，属于国家4A级景区。姚明、刘翔、郭晶晶等多位。

现在是上午时间10:26，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苏宁本地今天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呢是24度到35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8度啊。其实在稍早些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4-5点钟吧，就听到外面这几个淅淅沥沥的啊，就有这样的一阵雨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雷阵雨频发的时节啊，所以大家呢也是要及时做好防雨准备。接下来关注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沿海，7月8号14时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17级，根据最新研判，巴威7月11号前后可能以强台风级正面登陆我国东南地区，并可能北上，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7月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也就是14到16级，每秒45到52米这样的强度，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受到巴威远距

离输送水汽影响，7月10号到12号、也就是未来的三天，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点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中7月10号8 20时啊到11号的20时，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天津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新华社7月8号针对防汛救灾发表三则评论，评论指出防汛救灾必须守好人撤离的底线，复制粘贴的防汛方案防不住风雨，下个雨能多大的认知偏差比洪水更危险。继续关注新修订的注册会计师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本次修订的新法把向整治审计造假、挂名职业、不正当竞争等行业顽疾，收紧了准入职业监管追责全流程，明确确立先证后照审批流程，实现审批流程全面到制，从源头规避无资质空壳机构揽客，协助实施财务舞弊等乱象，全面加大审计相关违法行为追责力度，违规出具不实审计报告的罚款上限从违法所得5倍提升至10倍。再来关注财经板块啊，成联会7月8号发布了2026年6月份的全国乘用车市场分析，6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160.2万辆，同比下降 23.2%， 环比增长 6.1%，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870.1万辆，同比下降 20.2%， 6月国内乘用车市场呈现总量承压、环比走强、结构极致分化的运行趋势性复苏态势。金市价格啊是年内可以说是大跌啊，比如说呢老凤祥报价呢是1246元每克啊，距离年初的高点1713元是跌了467元。周生生报价1249元每克，距离年初高点1708元跌到了459元这样的一个幅度啊。那么周大福呢也是啊，和年内最高点相比啊，下跌了454元每克。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啊。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孩子的书架上啊，都应该有哪些书呢？其实我们90后呢，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非常喜欢的暑假的一个场景啊，就是到这个书店里啊，找自己喜欢的书啊，就坐在那儿看啊，甚至也可以看半天，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好像特别喜欢去的是这个耀华的这个几楼来着，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是二楼还是三楼啊，这样的一片这个图书角啊，去那儿看书啊。所以你看耀华这些年呢停滞不前啊，也已经成为了大家就是心中的这样的一个回忆了。但是眼下的话，你会发现啊，童书市场和咱们小的时候呢是有很大区别的啊，就是正在被很多的所谓的伪童书所霸占啊。那么根据新京报报道呢，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在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系统性的占据了童书销售的榜单。与此同时呢，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儿童读物却逐渐丧失了触达读者的渠道和机会。所谓的伪童书啊，核心就是把成人世界的管理学、厚黑学啊、功利生存逻辑啊，简单的漫画化啊，低幼化，强行包装成儿童必读书。比如说什么鸭子定律啊、野马效应啊、阳谋博弈这些职场概念啊，也随之批量下沉到了少儿阅读领域。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心啊都一惊啊，就是作为一个啊，就是成年人，作为一个职场人啊，我竟然都没有听过啊这些所谓的职场概念啊，但是呢它都已经下沉到小孩了啊。我们再来说啊，在电商平台上你去搜索童书的话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宣传文啊，比如说让孩子长点心眼儿，培养孩子的狼性精神啊。如果你作为家长的话，你看到这样的宣传

韩语的时候你会激情下单呢，还是会想一想我的孩子需要吗？在畅销童书榜上，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些榜单啊，什么漫画成长力，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你要懂人情世故啊，都是啊这个榜上有名啊。像狼之道一书全网已经售出了100万家，销量惊人。但是呢，这一类的图书当中啊，有相当部分的内容呢，它是非常的粗制滥造的，没有完整的故事和人文内核，只堆砌碎片化的生存技巧，无论是印制还是这个编辑校对啊，都非常的粗糙。但是它为什么说就是非常的有流量，卖得非常好呢？因为呢，还是说啊，它这个超低折扣啦，啊，平台投放啦，啊，这个双重加持之下呢，就造成了这种啊在收割流量的效果。比如说类似于这种啊下落的网，沉淀多年兼具文学审美和精神滋养的优质童书，却因为无力承担高昂的流量成本，难以触达家长和孩子，市场由此陷入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也让童书沦为了贩卖焦虑、灌输算计的工具。所以呢，我们现在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嘛，就是伪童书霸榜少儿阅读市场，那么是流量逻辑，是行业困境，也是家长教育焦虑共同催生的系统性问题。当前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实体书店是啊持续萎缩，所以呢，这个童书销售的主阵地就转移到了新媒体平台上，算法之下平台不再提供自然流量，如果你要想获得曝光，你必须要花钱买流量。为此呢，一些出版商就放弃了优质的原创创作，转而生产短平快啊，编纂而成的漫画书，靠低价的走量啊来赚取微薄的利润啊。其实就不只是童书了啊，你像我经常就是在这种短视频平台，我如果看到大家都在推荐某一本书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本书大概率你是不要买的啊，因为只能证明说这本书它投流了，并不能证明这本书的内容有多么的深刻啊。所以呢，我会捂紧我的钱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觉得都很难啊。就是你像在这种图书的出版商，那他当然希望自己的优质的这种图书内容被大家发现啊，但是你就想说嘛，如果你不投钱，他不给你推流量，就大家发现不了。其次的话，就是那你家长的话，如果说你不是非常的了解图书行业啊，不是做了大量的功课去筛选的话，可能也很难给孩子选到适合他们的书。而我们也知道，其实家长也很难说啊会有非常充足的精力啊花在去挑选图书上，更多的时候还是去有一些啊看到一些推荐内容啊自己在这种推荐中小范围的去选购啊。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孩子没有选择权啊，更多的就是这个家长去挑一挑啊选择给孩子看啊。但是如果说家长持续的把这种成人的竞争思维提前嫁接给孩童的话，基于用一套套成功学武装孩子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忽略掉儿童成长自有规律，这种揠苗助长式的阅读只会扭曲孩童纯粹的心智。所以事实上，这种功利化的伪童书对儿童的伤害远比市场乱象更值得警惕啊。其实说到伪童书，也让我想到我们会发现啊，哪怕是幼儿园的孩子，他们彼此之间呢谈论更多的就是这种网络热梗啊，比如说前段时间的什么国外山海经吧，什么什么卡卡噜噜的什么那种很奇怪的名字啊，孩子们之间会去说啊，还有什么正在玩的游戏会去说，你会发现呢，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内容其实非常受到啊当下互联网平台这些热梗的影响。所以你看这些乱象其实都值得我们警惕，就是我们还是要给到孩子们充分的纯真的留白和耐心，我觉得这才是童年的核心价值。所以在这样的原则之下吧，其实我是会建议啊，就是让孩子啊晚一点接触到网络平台啊，晚一点给到他们手机，晚一点让他们进入到短视频的这个世界啊，因为就是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嘛，你也很难判断说啊哪些这种不适合孩子看到的内容，他们看到之后呢会带给他们怎样的。

影响。那么最该培养的其实还是孩子们的共情力啊、审美力啊、想象力啊和善良底色，而不是算计博弈、处处设防的处事思维啊。那么这种碎片化、快餐化的功利阅读也会摧毁深度阅读习惯，长此以往更会拉低一代人的精神格局和阅读高度。就像呢，在互联网平台上我们会刷到很多的电影解说啊，在这些电影解说中呢，就会有那么一两部清流啊，比如前两天我刷到了好像是一个女孩的假期啊，在这个故事中呢就非常的简单，就是讲呢她和祖母一起长大啊，然后她有一个她非常喜欢的舅舅，她的舅舅要这个结婚了，一开始呢他是不太喜欢的，他觉得啊他的舅舅对他的关爱就会减少。还有就是呢他呢在祖母身边啊还交到了几个好朋友，但是他这几个好朋友呢和他们的家庭环境是差距比较大的啊，那几个好朋友呢他们就是只能做女佣。后来呢他和舅舅敞开心扉聊完之后呢，他就跟随着舅舅舅妈去到了纽约生活，所以他和他的小伙伴呢其实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呢他们经常会书信来往，后来有一段时间没有书信来往，他才知道就是这几个好朋友啊他们的父亲去世了。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呢，这几个小女孩，这几个小女佣只能进入到这个孤儿院里面去啊。那么他去孤儿院里面看到了环境非常的不好，他呢就想怎么办可以把这几个好朋友让他们走出来，可以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所以后来他也是和自己的舅舅舅妈就说嘛，说能不能就是让他和我们一起生活。最终呢就是舅舅舅妈呢就是把他们从孤儿院接出来，他们一起生活到一起。非常普通的一个故事，你没有你想象中的什么坏人出现呀，什么要反转呀，什么要各种曲折呀，就没有啊。就是因为他非常的温情又简单，反而成为了在当下大家非常喜欢的这样的一种就是电影啊。还有很多啊，比如说海蒂和爷爷吧，好像是啊，当时也是没有什么曲折的故事啊，只有两代人的这种纯真的感情啊，只有说他们背后的这些阿尔卑斯山的美景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样的清流不仅是成年人需要，儿童也更加需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给到孩子们应有的童年，就是让阅读去滋养他们的童心，不要太过于重视短期的功利投资。我觉得我们都说美好的童年会治愈人的一生嘛，这样这些孩子想起自己小的时候读到的那些温情又简单的故事的时候，可能会内心更有力量。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叙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上回书正说到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会谈，张学良、端纳众人在旁边听着。周恩来同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最后击中蒋介石的要害。蒋介石哭了，哎呀，感觉到内疚，对不起共产党人呐！多少年来，我反共，我剿共，我杀死多少共产党人，到头来，人家不但不跟我算账，还拥护我做领袖，让我领导抗日，真没想到。所以蒋介石立刻答应这六项条件全都接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都乐坏了。当周恩来告辞走了以后，张学良往外送的时候，这个端纳利用这机会跟蒋介石说，委员长，周先生了不起呀，真是你们中国人的表率，佩服佩服。蒋介石在那后头看着，一点也不假，一点都不假，可惜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也不知这话呀出于什么目的，安下他们不说，单说张学良送走了周恩来，抬头一看，您说邪门不邪门？

连日来烟云密布啊，大雾弥漫，离这20米以外看不清。你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天气晴朗，霞光普照啊，也让人心里这个痛快呀。张学良心里的琢磨，莫非这就是天意？哎，你这玩意儿邪门不邪门？觉得心里头非常舒畅，登上车子，回到金家巷张公馆，赵四小姐接上来了。汉卿，怎么样？大功成矣，一切都胜利了，按照我们的计划围坐全都答应了，太好了。小妹，多少日子我心里头特难受，今天觉着高兴，咱们好好改善一顿，去把杨虎城将军杨嫂全都接来，咱们好好的祝贺祝贺。书说简短，就这样，两位将军两位夫人坐在一起，边吃边谈。张学良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杨虎城将军点点头，汉卿来之不易呀。那么委员长拒绝签字，这里边是不是有埋伏？不会，不会呀。我感觉着委员长以领袖的人格担保，不会说了不算，也不能出尔反尔。而且周先生一直在眼前呢，他为什么拒绝签字呢？他觉着多少给他留点情面，六条答应了再签字画押，他个人以为着威信扫地，留着这么一块呢，好像能保住威信，顾及面子呗。算了算了算了，这个事情已成定局，不会改变的。来吧，他们又讨论讨论当前的形势，暂且不提，单说端纳。端纳从南京到了西安，一看一切全好，马上坐专机返回南京，见第一夫人宋美龄，汇报了一切。宋美龄太高兴了，马上准备东西赶奔西安，让戴笠他哥哥宋子文先行一步，在12月20日专机降落到西安。宋子文戴笠来了，张学良事先得知信了，到机场迎接宋子文。咱不止一次说过，宋子文跟张学良年纪相仿，两个人都是西方的派头，平常还开点小玩笑，可现在当然没心开玩笑了，但是亲密无间啊，四只大手握在一起。宋子文无限感慨呀，汉卿，谢谢你，谢谢你。你真要放委员长？子文兄，这还有闹着玩的吗？一点不假。杨虎城同意，同意。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们俩是一个人。这个事情我们都商议好了，太好了。我是前站，夫人随后就到，我来进行安排。宋子文和戴笠也看了蒋介石。蒋介石那个假牙，哎，给做好了，戴上之后，蒋介石也开始进食，多日子绝食，现在开始吃饭了，哎，吃的还蛮香。宋子文、戴笠非常高兴，就到了22号这一天，第一夫人宋美龄来到西安。咱们过去说过，宋美龄这个人呢，跟蒋介石不一样。您看那个电影电视剧，只要蒋介石一出现，那脸老哭丧，哭丧脸，老也不开情，就是乐也是皮笑肉不笑，让人看着那么不自然。所以说跟这种人打交道，他犯拘，有话也不想跟他说，也不知道宋美龄哪块看上他了，非嫁给他不可，旁人都烦他。但这个宋美龄截然不同，这个人呢非常随和，你别看是第一夫人，所以说跟张学良、跟赵四小姐、夫人于凤至、
跟其他的人和睦相处，一点架子都没有。因此赵四呢，从心往外又敬佩他，又跟他亲热。出于这种感情，跟张学良来接他，把夫人接到金家巷张公馆。是宋美龄一见着他们两个人，一再表示啊，汉卿啊，四小姐，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切情况我都知道。这几天，我的心都碎了。有人说汉卿要杀伪作，我一直不相信，果然我猜对了吧。你跟伟作一个头磕在地上，你们是盟兄弟。他那个人虽然倔一点，但是心还不是坏的，一直对你张汉卿也不错，你怎么能忍心杀他呢？果然让我猜中了，现在你终于同意释放委员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另外呢，我也代表着伟作向你们表示歉意。他那个人呢，一条道跑到黑，爱钻牛角尖儿，固执的很呐，简直某些地方固执的不近人情。汉卿，四小姐，你们多加担待。另外这些日子你们也够操劳的了，感谢你们对他的照顾。你看，一样的话，一样的话。宋美龄这一说，让人听着心情舒畅，这就叫什么叫会说人话。那个说你别瞎说了，人还不会说人话。哎，有很多人就不会说人话，一句话把你撞到南墙去，本来挺好事，叫他两句帮帮，把事给砸糟了。这样人不大有人在吗？要不怎么叫第一夫人呢？因此这么一说，大家心里头高兴。夫人啊，您太过谦了，我们照顾委员长是应该的。当然了，百人百姓，委员长有委员长的看法，他有他的个性，这玩意儿也不能要求一致。总算我们达成协议了。好啊，等一等啊。宋美龄说着把皮包打开了，从里面一伸手，拿出小皮包，把小皮包的拉锁再打开，一伸手取出了一个精致的化妆盒。这化妆盒在手中一托，是珠光宝气，上面有小金锁，往桌上一放，用小钥匙把金锁打掉，啪把这盖儿一掀开。四小姐，你看这是什么？赵四过来一看，哟，什么呢？真正美国的化妆品，可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拿出一点东西来，价值万金，这还不说，项链、耳坠、手表、戒指，全套的，全都是钻石项链、钻石戒指。宋美龄过来拉住赵四的手，四小姐，你可千万别拒绝，这东西我是给你送来的，千里迢迢送给你一点礼物，你不会驳我的面子吧？你说这怎么办？当然众人明白为什么宋美龄讨好赵四，当然这个错综复杂了，不见第一夫人能给赵四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吗？赵四是一百个不想要，贪图人家的东西有点好像格调低一些，但是特殊的情况，他看了一眼张学良，张学良点点头，那意思别驳面子。看来第一夫人出于职场，这一驳面子当着这么多人，宋美龄的脸儿往哪儿搁呀？啊，赵四多会来事儿，高兴的不得了。夫人，既然这样，我就猜黑了，谢谢夫人。哎呀，四小姐，我谢谢你。这么把礼物收了，收之后请吃饭。宋美龄吃不下去呀，跟张学良说：“汉卿啊，我打算看看伟作行吗？”夫人，您看您说的这叫什么话呀？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看围座，我们已经都安排好了，你也住在围座那边，都安排好了。

0: 好早就吃完饭，起身赶奔高贵资公馆，就是看押蒋介石那地方。等宋美龄开门一门一看呢，蒋介石在这半躺半卧在这坐着呢，两个眼就望着天花板，不知琢磨什么事呢。当宋美龄这一进来，蒋介石一看，哎呦，同共才十来天的时间，好像过了十几年呢。蒋介石眼泪掉下来了，三令，宋美龄也哭了。你看夫妻感情之后，委员长你还挺好吗？
1: 很好，很好，
0: 就是个腰部摔伤了，最近也有好转，要注点意的话，很快就能康复。汉卿陪我来的，我听说你都挺好，我这心才放下。快跟我讲一讲，南京方便情况如何？宋美龄有些事儿不敢跟他说实话，也有假的啊，一切都正常，秩序良好。听说我们双方达成协议，那边的报纸广播全都报道这一消息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就等着委座回去呢。
1: 嗯，好的好的。
0: 何应钦不是要炸平西安吗？他不是诚心想把我炸死吗？啊，那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已经改变态度了，你也得谅解他，他打算营救领袖，不得不如此，后来遭到大家的反对，他也没那么做。
1: 嘿，我还没死，我这个位置还轮不到他，等我回到南京之后，我再找他算账。
0: 宋美龄一看这干嘛呀，吵吵喊喊的，赶紧找了个别的话题一打岔，谈旁的了。张学良一看人家两口子见面了，说点提气话，我在旁边站着害事。张学良就借口离开了此处，转身回去了。哎呦，该着出事儿啊！就在一切进行非常顺利的时候，也就是说22号宋美龄刚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12点多钟，灯光一闪，窜出十几条黑影，围着高贵资的公馆外头转了那么两圈，每人手里头拎着短枪，腰里头别着囊子，他们探头探脑，看看左右没人，前一波哨兵过去了，二一波的哨兵还没来，把人字梯翻墙，刚想要翻墙头，正好让巡逻的发现了。巡逻的一抬头，哗，站着，什么人？再不站着，开枪！这十来个人一听被发现了，没敢翻墙，扑通跳起来。哨兵这么一喊，值班的团长孙明九拎着枪就到了。孙明九奉张学良所差，保护委员长的安全，一个独立团在这保护着。现在西安局势动荡啊，那咱说书咱得说清楚，现在乱的很，有人不断的打冷枪，有很多身份不明的人经常出没，时刻的注意。如果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整个都完了。孙明九连着来连觉都睡不着，一听这块喊，拎枪就到了。等到了近前一看，认得这十来个人，为首的是崔成义，崔团长，都是张学良的部下。崔团长
1: 啊，
0: 孙团长是你
1: 啊？
0: 是我。你这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孙团长，对不起，我们听说怎么的，副司令有意把蒋介石给放了，还达成了什么协议，这简直不可思议啊。我孙团长，蒋介石

是个杀人的魔王啊。通过这次我们扣留他，他能不恨苏司令吗？能不恨杨虎城将军？能不恨咱们？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啊！因此我跟。

0: 暴躁咋弄你？穿上一声，登上专车，飞奔出事地点。张学良这一露面，全傻眼了。崔成义把枪带好了。副司令，张学良到他近前看了看。崔成义，你想干什么？谁叫你这么干的？
1: 报告副司令，谁也没叫我这么干，我非要亲手杀了蒋介石。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崔成义，崔团长非要亲手杀了蒋介石，为什么呢？恨透了蒋介石，一家人都死在日本鬼子之手，就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家也没了，土地也没了，亲人也没了，漂泊到西北，现在成了孤魂怨鬼了，每天都请战，蒋介石就是不答应。崔成义想到这，恨得牙根都痒痒，也不知他听谁说的，蒋介石可能住到这儿。他会了十来个弟兄啊，都是东北军，都恨蒋介石，就想把他干掉。哪怕把蒋介石杀了，张学良再枪毙了我们，我们也愿意。幸亏副司令赶得及时，张学良本来要处分他，但是一看他，想起家乡那些事儿来了，也深表同情，拉住崔团长的手，张学良是耐心规劝。你管怎么的，张学良的份儿在那儿。崔成义承认错误，副司令，我听您的，请求处分。算了算了，回去，及早回去歇着。我处分什么呢？还得说张学良以恩待人，只有一宿的时间呢，这事儿才过去了，张学良这心才放下。等张学良一考虑，事儿麻烦了。哎呀，我就没问崔成义怎么知道委员长住在这儿，他要知道，大概很多人都知道了。我刚把他劝回去，明天再来一波，怎么办？一旦看不住，委员长死了就没法交代了。后来张学良一考虑，算了，不能在这儿住了，搬家转移，又把蒋介石转移到金家巷张公馆，让他住到西楼，这回保险了。住到张学良的院里头，谁敢上这儿闹事儿？但尽管如此啊，事情也没平息，天天有人放冷枪。咱们单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到了12月25这天，天气也好，赵四心细，心说12月25是圣诞节，圣诞节，现在夫人和委座都在这儿呢，最好让夫人高高兴，人家送给我那么贵重的礼品，我也得有个答报啊。派人捡的松枝儿，亲手做了一棵高大的圣诞树。你看那圣诞节也有意思，咱们恐怕很少有人过。那西方那信基督教的，他非常信。据说一个红衣红帽的白胡子老头，坐着路拉的雪橇，哎呀，从烟囱爬到各家各户，分送给个人的礼物，特别是儿童。那圣诞节是极其隆重啊，咱们中国人信的少，寥寥无几。但宋美龄信呢，为了讨第一夫人的喜欢，赵四全神贯注， 就这整这圣诞树。

0: 张学良呢在里屋里正看文件，下一步想怎么办。正在这时候，真没想到宋美龄来了。宋美龄跟赵四打过招呼之后就问汉卿啊，夫人在里屋呢，好，你先忙你的。他也没看看圣诞树，迈步进了屋了，反手把门关好。张学良一回头，夫人找我有事。汉卿，你快去看看去吧，你说他是个什么人呢？昨天晚上一夜没睡觉，今天不吃不喝，又不吃饭又不吃药，把屋里的东西全都打翻了，简直就跟发疯一样，我怎么劝也劝不了。您说的是谁？魏院长呗，也不知道犯了什么脾气了，骂不绝声，我劝不了来了，我请你去看看。
1: 张学良一琢磨，蒋介石真是个怪人，你演的哪出戏？你已经口头许诺接受六项条件，有周先生我们众人在场，已经发了誓了，难道说你要出尔反尔？你要说了不算？要那么一来可麻烦了。张学良预感的问题相当严重，他一看宋美龄哭的跟泪人一样，这不是假的，赶紧把衣裳穿好了，夫人我陪你去看看。就这么他们下了楼了。赵四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也没跟着，仍然修理这圣诞树。单说宋美龄领着张学良进了蒋介石这屋，张学良开门进屋一看就傻了，呵，这屋被我扔在地上了，痰桶也翻了，壶碗也摔碎了，药汤子满地。就见这个蒋介石倒背着手，罗锅这个腰来回直溜，嘴里嘟嘟囔囔的肉肉肉肉。汉卿啊，你看看他这，哎呀！张学良把火压了压，过来了。魏院长，您怎么了？
0: 好，张学良，你来的真好，我正要找你。昨天晚间，我一晚上没有睡觉，我在翻来覆去的考虑，我成了什么人了？我不是个人了，我不是人了。虽然我接下六个条件我接受了，虽然你们还拥护我做一国的领袖，可是我没有脸面回南京了。我回到南京以后，见着我手下的人，我怎么解释？你张学良就好像打落水狗一样啊，你把我打翻在地，又打到水里，然后又从水里面把我捞出来，要挟我干这，要挟我干那，我都无敌个落水狗啊。我的威信扫地了，威信扫地了。即使你不杀我，你把我放回南京，我面面对着文武大员，我怎么解释我呀？我没有活路了，韩青啊，我现在心里头我招不开呀。并非是我说话不算数，我现在不要求别的，我就要求你张学良，你赶紧把手枪拽出来打死我吧，打死我，我宁愿一死。哟，这蒋介石说着说着放声大哭，是真哭。宋美龄在旁边也哭了，泣不成声。韩青啊，这他说出心里话，你看怎么办？哎呀，这夫妻这一哭，张学良心里有一种负罪感呐。张学良，你看这不都怪我吗？我要不发动西安事变，哪有这一出啊？可这事儿怪我吗？这是你逼的。本来什么事儿都没了，送你一回南。

经得了，你要闹腾开了，你这是哪出戏？张学良耐着性子劝魏院长，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是您回到南京之后有些难为情，不过明眼人明白事理的人绝不会怪您，他们还得崇敬您。这个西安事变归根结底是为什么？不就是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您现在非常英明非常明智，您已经接受了这一个条件，国内的内战不打了，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这无可指责呀。您答应了也不等于您降低了身价。这么办，魏院长，谁敢要指责您，我张学良我跟他完不了，我去找他算账去，他想干什么？哎呀，汉卿啊，你是小孩子吗？怎么说起孩子话来了？南京方面那么多的人，你能问得过来吗？你能挨个的谈话吗？汉卿，你看得很清，我这次被软禁在西安，你看看都是谁来看我？端纳是我的私人秘书，戴笠是我的贴身保镖，子文是我的七兄，再就是第一夫人美玲，可就是我们这一家人来看我。南京政府那么多的人，连个正式的代表团都不派，拿我还当回事儿吗？没拿我当回事儿啊！可见他们瞅着我是一钱都不值了，威信扫地呀！汉卿啊，你说放我回去，叫我指挥千军万马抗日，谁还听我的？我说话谁还能听？我算什么领袖？到那个时候呼之不灵，我怎么样的抗日啊？我思前想后，我不能活了，你还是枪毙了我吧。枪毙我之后，你愿意取代你就取代，你不愿意取代就叫杨虎仓，你们谁爱接替谁就接替。哎呀，魏院长，你怎么说这话？你还是不理解我张学良啊？听您的言语之中，您是不是认为着我有个人贪图，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良心？夫人呐、啊，您看得清楚，我张学良要为了我个人，我不得善终啊，我不得好死。我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不就是请您批示答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吗？别的别无所求啊，我怎么能取代您呢？我怎么能杀了您呢？魏院长，要这么说怪怪张汉卿，怪我张学良，我敢杀您吗？还是您杀了我得了？汉卿，这叫什么话？你是跟我抬杠？不，魏院长，您逼得我无话可说呀，看来我是千古的罪人了，我不应该这么办。学良只有一死表明心迹，当然。张学良把佩剑拽出来了，那小宝剑不长，那都是蒋介石发的，那个宝剑上都有字儿：不成功则成仁，蒋中正赐，赠的。宝剑特别快，是那小宝剑干嘛的？小宝剑就以防万一的，如果打仗失败为国尽忠，抹脖子的。今天张学良把宝剑拽出来，一道寒光一翻个。魏院长，我张学良要有野心，我不得好死。对准心口就要下手，这下蒋介石也害怕了，宋美龄也害怕了，吓得嗷嗷直叫啊！两口子过来把张学良的腕子拽住了，三个人就滚作了一团呢。你说蒋介石不腰伤了吗？不是虚弱吗？这阵这劲儿不知从哪儿来的，到底把宝剑夺过去。

0: 解除多远的。来来来来来，韩琴，你这是干什么？
1: 张学良也哭着，
0: 猥琐，你叫我怎么说呢？
1: 宋美龄啊，恐怕出事儿。
0: 汉卿啊，你也沉稳沉稳。
1: 委员长，你也不应该这么耍性子。咱们都是一家人，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谈谈。
0: 汉卿啊，其实委员长说的不无道理呀、啊，家丑不可外扬。你是咱家的人了，你是他蒙蔽，就是一家人，不背着你说。你说南京是怎么回事？委座谈了这么大的事儿，已经通知他们没有事了，他们该不该派代表团来迎接委员长？就是不迎接，应该不应该到这来看看？连人理都没有啊，没人理啊。说来的人都是咱一家人呐、啊，可见委员长威名扫地了。他们的眼里头根本就没有委员长，所以他想起这些事儿，他心里头难过。你说汉卿，你把他放了，他回去他指挥谁去？人家根本都瞧不起他。你说这事怎么办？难怪他着急上火。夫人，那你说事到如今你怎么办？怎么能挽回委员长的面子呢？
2: 是啊，就这个事儿。
0: 哎呀，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呀，挽回不了了，挽回不了了，我自己认倒霉好了。哎，
1: 委员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我犯的罪，我赎罪，好不好？我给您挽回面子，你看如何？
0: 韩琴呐，你这叫什么话？你哪来的罪呀？西安事变光明正大呀，一点罪也没有，你怎么这么说话？
1: 不，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这么认为的，我先把您送回南京，送回南京，然后我给您去份电报，我请罪，您呢可以通过电台报纸公布于众，然后可以给我定罪，定罪呢，然后再以您的身份，再把我这个罪给赦免了。命我到两军阵前立功赎罪，率领战士前去抗日，就这么一折腾，不就妥了吗？说明我扣留委员长我不对，我已经该得什么罪就什么罪了。委员长高瞻远瞩，又把我放了，您这威信不就恢复了吗？您看这怎么样？苏美玲一听，哎，委员长。汉卿这个主意还是不错的，我看就这么一折个，你的威信就能恢复了。这无非是演演戏呗，咱们自己家人都知道。
0: 不妥，没有用，没有用啊！那糊弄小孩子还可以，谁能相信？那是一纸空文，不可以的。
1: 张学良一看蒋介石不同意，又琢磨，哎，委员长，这样行不行？我先送您回南京，您先走了之后，我把事后的事情料理料理，马上我也去南京，我到南京前去请罪，赴京请罪，那时候您假装把我扣留起来，给我定个罪名，而后再宣布把我特赦释放了，让我戴罪立功。您看这比刚才那是不是又亲了一步？是不是有实际的表现，就不是一纸空文了？宋美龄一听，委员长，我看汉卿这个主意倒是上策。
3: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我是小小嫩芽，你是参天大树。
3: 为我悉心守护，不惧风雨寒暑。
4: 家有慈祥父母，子女天大幸福，既能开怀大笑，也可尽情痛哭。
3: 你曾教我长大，给我身体发肤，
4: 让我陪你变老，祈求岁月停住。
3: 无论青丝白发，哪管朝朝暮暮。
5: 当你
4: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3: 谁言寸草之心，报得春晖无数。
6: 谁言寸草心。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8: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7: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7: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8: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三；
2: 苏宁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解读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出租通告；
3: 身边民生事儿，共青团苏宁县委组织开展爱老敬老健康义诊活动；
2: 苏宁县特色种植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三。
1: 新华社北京7月7号电，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百余年奋斗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力宣示。红日初升，其道大光，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用马克思主义之始设中国具体实际之地，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就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从来没有动摇过、改变过、放弃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断书写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壮阔篇章。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深厚滋养，使马克思主义焕发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河南安阳殷墟，环河蜿蜒，甲骨成旗。2022年10月28号，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步入殷墟博物馆，观摩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文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将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与中华民族千年理想有机结合，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民本思想有机结合，倡导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协和万邦的和合智慧有机结合，倡导讲信修睦，亲仁善邻，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巨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中根深叶茂，生机勃勃。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在实践沃土中扎根，从文明长河中汲取。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05载风雨兼程，105载笃信笃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擎真理火炬，立足国情，扎根实践，让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不断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磅礴伟力。今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14五圆满收官，15五开局起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实践发展，映照出马克思主义永不停滞、与日俱新的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不仅是对的理论、好的理论，而且是行的理论、活的理论。今日之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今天，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迈步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自觉清醒而坚定，真理火炬照亮复兴征程。前进路上，坚持与时俱进，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不断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面向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谱写新的篇章。
1: 近日，我县发布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出租通告，面向4类住房困难群体开放房源申报。住建局住房保障科负责人庄铁欢接受记者专访，就本次公租房房源申请标准及申报渠道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做解答。
2: 庄科长您好，近期呢，我县发布了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出租通告，不少市民呢都十分好奇本次的公租房申报工作，那么想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的公租房房源的整体情况。
3: 我县政府投资建设了438套公共租赁住房，分2个小区建设，其中一

0: 西公租房位于泽城路北侧，建设了公租房243套。申花安居小区位于申花路北侧，建设公共租赁住房195套，单套建筑平均面积47平米。本次分配房源在腾退房源中分配，为了让更多的住房困难家庭实现住有所居，确实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2026年6月份出台了水宁县公租住房准入条件，扩大了保障范围，降低了准入条件。
1: 那本次公租房分配对象和保障方式的相关规定是什么呢？
0: 一、分配对象符合条件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及非本县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二、保障方式为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两种。三、城镇住房困难家庭的保障方式以实物配租为主，租赁补贴为辅。四、城镇户籍年满65周岁的单身居民仅实行租赁住房补贴。
1: 城镇低收入家庭申请公租房需要同时满足哪些条件呢？
0: 一、申请人具有本县城镇户口，在县城规划区内实地居住，有完善民事行为能力。二、申请家庭属于民政部门认证的城镇低收入家庭。三、城镇家庭在县城规划区内即经济开发区无住宅建设用地，无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在15平米以下，家庭总面积在50平米以下，一人户30平米以下。四、年满35周岁的单身居民按家庭对待。五、符合住房保障部门的规定的其他条件。
1: 那城镇低收入家庭出现哪些情况不能申请公租房呢？
0: 一、结婚离婚不满3年。二、无大病、残疾特殊原因3年内出售、转让超标准自有住房或拆迁安置补偿面积超出保障面积的标准。三、申请家庭在县城规划区、经济开发区兴建、购买门市、商铺、住宅或其他投资性房产。四、不如实提供家庭收入情况，不接受工作人员核查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申请期间不能提供完整的申请材料的。
1: 那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申请公租房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0: 申请人为县城、本县城镇户口，在县城规划区内实地居住，具有完善民事行为能力。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本县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线的1.2倍以下。三、县城规划区及经济开发区无住宅建设用地、无住房或人均住房建设面积15平米以下，家庭总面积50平米以下，一人户30平米以下。四、年满35周岁的单身居民按家庭对待。五、符合住房保障部门的规定的其他条件。
1: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有哪些情形无法申请公租房呢？
0: 一、结婚离婚不满3年。二、无大病、残疾特殊原因3年内出售、转让超标准自有住房，拆迁安置面积超出保障标准。三、县城规划区、经济开发区购置、建设商铺、住宅等各类投资房产。四、不如实提供家庭收入情况，不接受工作人员核查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申请期间不提供完整的申请材料的。五、家庭成员名下工商注册资本合计达30万元，或者企业认缴出资合计达到30万元。六、住房保障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1: 那新就业职工申请公租房要符合哪些要求呢？
0: 一、年满18岁且未婚，具有完善民事行为的能力。二、拥有本县城镇户口，在县城规划区内实地居住。三、人均

0: 科支配收入在本县上年度城镇人均科支配收入标准线1.2倍以下。四、县镇规划区及经济开发区域内无住宅建设用地和私有住房。五、和有功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在人社局备案满一年以上。六、在本县连续缴纳养老保险一年以上5年以内。七、符合住房保障部门的其他条件。
1: 那非本县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条件是什么呢？
0: 一、非本县户籍，年满18周岁，持有本县有效居住证，户籍地未享受住房保障证明，在县城规划区内实地居住，具有完善民事行为能力。二、本人或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本县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1.2倍以下。三、申请家庭在县城规划区及经济开发区无住宅建设用地和私有住房。四、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在人社局备案满一年以上。五、在本县连续缴纳养老保险一年以上。六、符合住房保障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补充，配偶是本县城镇户籍的，可按城镇家庭户申请。
1: 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有哪些情况不能申报公租房呢？
0: 一、无大病、残疾特殊原因3年内转让超标准自有住房，拆迁安置面积超过保障标准的。二、在县城规划区、经济开发区购买、建设商铺、住宅等投资性房产。三、不如实提供家庭收入情况，不接受工作人员核查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或申请期间不能提供完整的申请材料的。四、家庭成员工商注册资本合计达到30万元，或企业认缴出资总额达到30万元。五、住房保障部门规定的其他不得申报情况。
1: 那公共租赁住房在哪里申请？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受理呢？
0: 公共租赁住房在绥靖镇政府和市管委及8个社区申请。2026年7月8日开始受理。
1: 如果市民对申报条件、材料、流程有疑问，有哪些咨询渠道可以联系咱们呢？
0: 我们开通了多个专线，方便群众咨询。住建局咨询电话：5013525、5033980，绥宁镇政府6127100，市管委5198528，工作时间拨打均可咨询工作人员。
2: 7月8号，共青团肃宁县委刘家屯驻村工作队、傅家佐镇团委、傅家佐镇卫生院团支部在傅家佐镇刘家屯村联合开展“寸草心，爱老敬老”健康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傅家佐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到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中医把脉问诊，耐心讲解慢性病防治和夏季养生常识，为老人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工作人员还向村民发放医保政策宣传手册，现场解读医保参保、报销流程等惠民政策，解答群众医保咨询，把医疗服务、医保政策送到村民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仲夏时节，瓜果飘香，在肃宁县施宿镇果树种植基地内，仙桃陆续成熟上市，硕果盈枝，果香四溢。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3: 今年咱们别种了10亩的桃树，有这个中油4号，这个白油桃，再有这个京玉14号，这几样品种比口感都挺好的，是吧？今年这个天气也挺好，这个咱们这个产量也挺高的。
2: 近年来，肃宁县立足本土农业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种植结构，积极引导发展葡萄、甜瓜等特色种植，推广普及科学管护，壮大果蔬产业规模，助力果蔬产业提质升级。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壮大特色果蔬产业，扩规模。

0: 模皮品质盐链条树品牌，不断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今天的素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肃宁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肃宁形成了裘皮服装、商贸物流、纺织服装、电力装备、出版印刷、鱼竿渔具、乐器、现代农业、科教文旅、数字经济等十大特色产业，拥有全国最大的原皮交易市场。本地企业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成为中国裘皮第一股。肃宁数字经济发展迅速，2020年9月成功举办第八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成为中西部地区第一个举办该峰会的县，全县9个乡镇全部被评为淘宝镇，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全域淘宝镇的县。

0: 文明是所有的善意，文明是梦想的传承，文明是做好每一件小事，文明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习惯。
1: 哎呀，又没停车位了。
2: 哎，这家车库锁着，应该没人，
1: 就停一下不要紧吧。
2: 你停这儿，别人的车出不来怎么办？
3: 哎，没事儿，就停一下，一会儿就走了。
4: 爸爸，吃把小草都压着啦。
5: 哦，宝贝儿啊，就停一下啊，没事儿。哎，走，爸给你买冰淇淋去。
6: 停一下也是不文明，倡导文明停车，共建美丽城市。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你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念。问问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面。

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这是我生活的城市，它热情而有温度，它充满活力，朝气蓬勃，它富含知识与文化，它有爱，有包容，

0: 我爱我的城市，它也是我们的家。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赵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5: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
6: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7: 哎，在在在。
6: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7: 啊，
6: 家属做好准备。
7: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8: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个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去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去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哎，
2: 爸，我背你上楼啊。
3: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3: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慢一点，慢一点，
0: 慢点。

0: 这在这儿，在这儿。
1: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2: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2: 个丑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2: 上班去。
3: 哎，好好好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2: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2: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2: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老张，我摔倒了，老张，起来。
0: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台阶。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那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

0: 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0: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0: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0: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0: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0: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0: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呦，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

0: 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3: 于兰，把电视关上。
4: 欢迎收看。
3: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3: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3: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3: 哼，糊弄我。喂，
5: 爷爷，我的亲爷爷。
3: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5: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3: 怎么不像啊？
5: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3: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5: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3: 啊，谁让你张扬了？
5: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3: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5: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3: 哎，这怎么挂了？

0: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哎呀，
2: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3: 有人知道。
2: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4: 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2: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3: 喂，谁来了？
2: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3: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3: 哦，记者
5: 啊！
3: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3: 大实话？
6: 嗯
3: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2: 啊！突击队员，
3: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
2: 哦，
3: 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2: 哎呦，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3: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
7: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3: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0: 听说了吗？年轻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
0: 我还听说呀。
8: 啊，
0: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8: 啊，
0: 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呦，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复兴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哎，老英雄。
3: 受不起，
10: 哎呀，
3: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10: 真是
9: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
10: 是啊，是啊，是。
3: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
11: 改善改善。说的呀，
3: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

0: 仇，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两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昨天就冻死了。
2: 这两个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
3: 中央人民
0: 听，
3: 联副毛主席
0: 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新中国成立了。
6: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7: 就为了这一天，
8: 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
2: 小满，
1: 小满，
2: 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9: 天安门，北京，天安门。
10: 队长，队长，又做梦了。
9: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有股气劲儿往前走。

0: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1: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
0: 老头子，老头子，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站住！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南京，
8: 不能有一个人
6: 和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知道我，
1: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1: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0: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1: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0: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1: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风景保密闲，拍照不泄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事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作为相声演员呢，
7: 啊，
6: 应该多知多懂，
7: 是
6: 各行各业的知识都得了解，
7: 都得知道。
6: 前两天
7: 啊，
6: 我跟一个学医的朋友聊天，
7: 学习去了。
6: 他告诉我啊，现在咱们这个医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了，
7: 可不是吗？
6: 过去那个不治之症，搁现在
7: 啊，
6: 药到病除，
7: 就这么简单。
6: 拿你举一个例子，
7: 就说我
6: 李丁啊，
7: 啊，
6: 每天下班回家，
7: 嗯，
6: 骑自行车，
7: 我绿色出行啊。
6: 那天，
7: 嗯，
6: 骑着车呢，
7: 嗯，
6: 前头也有一个骑自行车的，
7: 哦，
6: 打眼一看啊，
7: 嗯，
6: 长发飘飘，一个年轻的小姑娘，
7: 就爱看这个，
6: 身材也好，
7: 啊，
6: 就是有一姐，
7: 怎么了？
6: 看不见正脸儿，
7: 骑上去看呢，
6: 超过去，
7: 追上去呀，
6: 紧蹬两步，
7: 对对对，
6: 超过去
7: 啊，
6: 长得真好看，李丁啊，
7: 啊，
6: 心气儿上来了，
7: 心花怒放，
6: 要跟姑娘聊聊天儿
7: 哦。
6: 妞，兜风去，兜风去，
7: 还没兜呢就已经疯了，
6: 心气高
7: 哦。
6: 姑娘最看不惯这种人，
7: 可不是吗？
6: 哼，一拐弯他走了，
7: 人家走了，
6: 他是走了
7: 啊。
6: 李丁的目光全都注意这边了，
7: 看姑娘呢，
6: 就不注意前头了。
7: 是啊，
6: 就骑到了一个十字路口的中央。
7: 十字路口
6: 停着一个装满货的大卡车，
7: 是啊，
6: 你再发现来不及了
7: 啊，
6: 哐一下，连人带车全都挤在轱辘底下去了，
7: 出车祸了。
6: 但是呢，
7: 嗯，
6: 伤的也不是特别的严重。
7: 什么个情况？
6: 这么说吧，
7: 嗯嗯，
6: 就你这胳膊
7: 啊，
6: 这么健康的一条胳膊，
7: 怎么样？
6: 打这儿，
7: 嗯，
6: 嘎巴折了，
7: 我胳膊掉了。
6: 当然了，掉啊是没有全掉，
7: 嗯，
6: 多少呢？连着这么点筋儿，
7: 管什么用啊呢？
6: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啊？
7: 赶紧给120打电话呀！
6: 掏出手机来，
7: 嗯，
6: 120，
7: 嗯，
6: 喂，你好，120是吗？
7: 嗯，
6: 赶紧叫救护车来一趟吧。
7: 是啊，
6: 我出车祸了，
7: 啊，
6: 我在哪哪哪，赶紧过来一趟，谢谢你们了。
7: 哦，
6: 过一会儿救护车来了，
7: 嗯，
6: 下来4个护士，
7: 哦，
6: 都是专业的护士，
7: 是
6: 1.8米大高个，
7: 嘿，
6: 大光头。
7: 嗯，
6: 连鬓络腮胡子，皮靴子皮手套，哪儿呢？人呢？
7: 这屠宰场出来的是不是啊？这是
6: 这个
7: 啊，指着我，
6: 开走。
7: 哦，
6: 走，四个人搭起你的3只。
7: 怎么3只啊？4只吗？
6: 这滴滴答答不算啊。
7: 哦，这掉了，这个
6: 就给你搭到救护车上。
7: 哦，
6: 开到医院。
7: 嗯，
6: 大夫正值班呢。
7: 是，
6: 这个病人病情太严重了。
7: 说我呢？
6: 不用排队了，
7: 哦，
6: 直接登记。登记？
7: 怎么还登记呀？怎么
6: 得写你的个人资料啊？
7: 还得记录一下，
6: 得登记啊。
7: 哦，
6: 姓什么呀？
7: 李。
6: 叫什么？
7: 李丁。
6: 多大了？
7: 30。
6: 干什么的？
7: 说相声的。
6: 跟哪儿说呀？
7: 大逗相声。
6: 搭档谁呀？
7: 董建春。
6: 会几段啊？
7: 不少呢。
6: 会说报菜名吗？
7: 会说。
6: 说一段。
7: 不是你有完没完呀？我跟这儿滴了哒啦的，我这等着做手术呢，你还问会不会报菜名干嘛呀？
6: 这个人信息得写清楚了呀。
7: 太详细了，这个
6: 写完了之后
7: 啊，
6: 给你搭到手术台上。
7: 哦，
6: 打开聚光灯。
7: 是，
6: 大夫拿出一个电动的大钢锯，这把锯
7: 啊，
6: 蓝哇哇夺人二目，紫微微要人胆寒，奔你而来。
7: 不得，您琢磨琢磨啊。
6: 啊，
7: 我这儿就连着点筋了，一扒拉就掉，您还拿锯干嘛呀？你
6: 没有常识。
7: 怎么？
6: 你这个地方已经腐烂了
7: 哦，
6: 已经。

0: 了，
1: 那怎么
0: 就不能从伤口这块锯了啊？得多炫下一块，得这么着，哎，这么着炫下去，哎，
1: 我胳膊坏了，那半拉肩膀都给我拆了是吗？
0: 那防止感染呢？
1: 那我疼不疼啊？
0: 疼没关系啊，等晕过去再锯。
1: 那还管什么用啊？那打麻药啊，你得啊，
0: 对对对，啊，撒把麻药，
1: 撒，我们撒点辣椒，撒点孜然，弄点盐。
0: 起到一个麻醉的作用吗？
1: 打麻药，那撒麻药、哎，
0: 反正是给他麻痹了之后，
1: 对对对，
0: 拿锯，
1: 啪，还是撅下来的。
0: 这胳膊，嗯，搁那儿了。
1: 哦，搁这儿
0: 就扔了。
1: 不是，那我就没胳膊了，我以后。
0: 谁说的？嗯，给你换一假胳膊的呀，
1: 换一假的。
0: 现在医学手段高明啊，
1: 是，哎，
0: 啊、假胳膊给你安上去 啊， 啊，跟真的一样，嚯，干什么都不影响。嗯、啊。写字儿，嘿，画画啊，修燃气啊，偷钱包，
1: 偷钱包干嘛呀？别偷钱包，
0: 干什么都不影响，
1: 反正不影响。
0: 打今儿起啊，你算是好了。嘿，出了医院门 啊，骑着自行车直奔马路。
1: 我就别，不是，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还就不走马路了，钻胡同，
0: 就骑自行车钻胡同了，
1: 就这样。
0: 行啊，你骑着你那自行车啊，大胡同、小胡同、宽胡同、窄胡同，啊、眼看着就要出胡同口了。哎，从你的右上方，有一个正在装修的二层小楼，啊，从楼上掉下了一个300多吨的大水泥墩子，整砸你这脑袋上，
1: 我那么受得了吗？我
0: 砸成什么样啊？啊，这么说吧，
1: 怎么？
0: 就你这脖子啊，嘎巴折了，
1: 我脑袋掉了，
0: 掉啊是没有全掉啊，多少啊
1: 连着那么点筋儿，我倒霉就倒霉这筋儿上了，你知道吗？脑袋掉了像话吗？
0: 啊，对呀， 啊他脑袋他根本就没掉，
1: 是不是啊？
0: 进去了，在这个位置，上到这儿倍儿平啊，倍儿平哦。说话也说不出来了啊！旁边也没人啊，怎么办啊？
1: 你赶紧给120打电话呀！
0: 给120发短信吧。
1: 怎么发短信了？
0: 你脑袋的这个部位你怎么说话呀？他也听不清楚啊！
1: 你发短信我也看不见呀！我
0: 盲打呀，盲打呀！发一短信，
1: 盲打。
0: 你好啊，是120吗？对，是我，还是我，我又出事了，你们赶紧叫救护车来一趟，谢谢你们，呵呵，
1: 呵呵来，我怎么那么诙谐呀？我
0: 短信发出去啊，不一会儿功夫啊，救护车来了，
1: 又来了，
0: 下来四个小护士，哎，
1: 甭问，还是那四个，1米8大高个，大秃瓢，大皮兜子，大皮靴，大手套的，哪儿呢？我
0: 谁告诉你的呀？
1: 不都一直是这四个呀？
0: 刚才那是专业的护士啊、哦，这回不一样，
1: 这回
0: 实习的护士
1: 还不如那个呢。
0: 首都医科大学啊、在校大学生，
1: 是
0: 刚满20岁，四个漂亮小姑娘，大长头发，瓜子脸，尖下壳，细眉毛，大眼睛，护士服，高跟鞋，随便看。
1: 那我得好好，我还看得见吗？我我这脑子都跟腔子里呢。我
0: 反正就下来四个小护士啊，把你搭上救护车、啊、直奔医院、啊、大夫正值班呢，一看、啊、呦呵，病情太严重了，
1: 是
0: 直接做手术吧，
1: 赶快
0: 搭到手术台，聚光灯一打、啊、拿出手术刀，撒把麻药，把脑袋撬出来，再换一个假的，打这儿起你算是
1: 好了，
0: 死了
1: 我呀。
2: 就大家一起来，打折过去之后不再来，我真爱，就大家一起来，各种品牌我都买回来。
3: 二哥电话，二哥、啊你说我一天换仨电话号码，你怎么还能找着我呢？
4: 不就欠你6000块钱吗？
3: 我知道二嫂管你管得严，你今天晚上回去要不把6000块钱给他呢，他就得打你。
4: 我今晚上给他一次，我就你放心吧。
3: 啊，好嘞，好嘞，好嘞。哎呀，我天，吓死我了。
4: 二哥他媳妇太凶了，你知道吗？这二嫂母夜叉呀，这是又交不上房租了，咋跟大康交代呀？
5: 您回来了。
6: 我也不想回来，主要是没地儿去呀。
4: 就让你交点钱吧，干嘛呢？起起起起起来起来起来，
7: 好了吧？
4: 哎，好。利息我就不要了。
6: 不是利息，是房租。
7: 我一屁股坐死你得了，你不就是刚发的工资吗？钱呢钱呢钱呢钱呢，就剩5.6万了，
6: 都随礼了吗？
4: 6000块钱工资都随礼了？
6: 那不大胖子生孩子随3000，
4: 生个孩子你随1000就得了，随什么3000块钱呢？你
6: 三胞胎
4: 那还有3000呢？
6: 二胖子复婚随2000。
4: 哎，我记二胖子结婚你不才随1000块钱吗？
6: 对呀，复婚就是2婚，2婚随2000。
4: 还有1000呢？
6: 三胖子乔迁之喜你不随1000吗？
4: 他一个乔迁之喜你就随200块钱不就完了吗？随什么1000呢？
6: 那不头四回搬家咱没给吗？这回一气儿就给齐了。
4: 他都交5回钱了。哎呀我的天哪，你这都什么胖子朋友啊？这是啊，
6: 不止我一人，大家差不多，那少了随1000不够朋友。
4: 是你是够朋友了。你看见了吗？看啊，我今儿春节购物是借人二哥的6000块钱。二嫂对二哥管得严极了，今儿晚上二哥不把这6000块钱还给二嫂，二嫂就得抽二哥，就得抽二哥打120。二哥但凡要打120，我就得打110了。
6: 为什么呀？
4: 废话，他媳妇抽他不得抽我吗？你甭废话，你现在给我想办法。
6: 我想不出办法来呀、啊。
4: 你欠我钱，你必须得给我想办法啊！
6: 我想半天，我也没想出办法来呀、啊，我。
4: 哎，你生孩子呀？你生8胞胎，你不光挣回来6000，你还多挣2000呢。
6: 我生孩子，我有那设备吗？我？
4: 你是没设备，你先复婚不就有设备了吗？哼，你复婚，你先复婚，复婚让他们随礼。
6: 头婚都没有，还复什么婚？
4: 哦，那你就只剩下乔迁之喜了，好吧？你就从这儿搬走，让他们给你随礼，好不好？从这儿搬走吧。哎，搬走，
6: 这行哈？啊，这房租不就不用给了？
4: 对呀。你还不能走，你走了我找谁要钱去了？你装病啊，你装病，你他们不就都来看你了吗？他们一看你，你随礼不就得了吗？
6: 装病不管用，顶多给俩果篮，也不顶钱用啊。
4: 那是因为没有人给他们做表率，我给他们做表率，他们但凡一来我先给你2000。
6: 拿来呀，
4: 拿来。你有意思吗？
6: 还行。
4: 还行个屁，你一年没交房租了，我再随你2000是吗？那个你手机呢？
6: 干嘛呀，在这儿呢。
4: 那个你们单位一般谁张罗这事儿啊？
6: 于主任。
4: 啊，你给于主任打电话就行了。
6: 我才不给他打呢，这我给打电话说这干嘛呀？我
4: 打。
6: 哎你别瞎闹啊。
4: 你们单位主任挺有意思啊，于泽成。
6: 你别
4: 打过去。喂喂啊，我是那个小贾的房东大康啊。对，小贾病了，是病得很厉害啊。啊，什么？你要过来看看呢？啊，小贾说不用了不用了。啊，您非得来啊？啊，您非得来，那就没办法。那行，那您过来看，我等你。好嘞。哎呀，于泽成。
6: 我们主任来了以后，我就说这事儿我不知道，全是你干的。
4: 我告诉你，小贾，电话号码是从你这电话里找到的，电话也是从你这个手机里打出去的。我还跟你说吧，现在说好听了，咱俩算同舟共济；说难听了，宝贝儿，你这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装病？
6: 不是，我装什么病啊？我？
4: 哎呀，你就装大小，你装一个就行，你就装一个发烧。
6: 我不烧，怎么发烧去？
4: 我让你烧起来。这个呀，过年的是写春联剩了点红纸。哎呀，这就行了，这就。哎呦，你看看这烧的，那眼睛瞪这么大，你也不像发烧的呀。
6: 我不烧，眼睛可不就这样吗？
4: 哎，

0: 啊，你看我，看着我。哎呀！哎呀！
1: 出了吗你？
0: 哎哎，这眼睛迷离，这就像了，这像发烧了。
1: 我以为你摸也不烧啊。
0: 我得让你发发号，你等我啊，等我。哎呀！车姐啊，怎么样？
1: 你拿辣椒干嘛呀？
0: 让你放放号啊！
1: 这不辣，这辣，
0: 这不辣，不辣，
1: 不辣是吧？
0: 我能骗你吗？好兄弟，好不好？
1: 好，
0: 来你尝尝。
1: 啊！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0: 了！来来来，他来过节了。
1: 辣辣辣死我！水水水！
0: 谁呀？余则成，
2: 出来了。哎呀，最近呢，我们公司好多人为了躲避甲烷纷纷装病，我估计小甲也是这意思。昨天还好好的了，咋说病就病了？哼，今天呢，我好好试试他。
0: 来了来了，你好，
2: 哎，你是？
0: 我是小甲的房东大康。
2: 哦，你大康？
0: 您是？
2: 余则成。
0: 啊，余主任您好。
2: 小甲咋样了？
0: 小甲在躺着呢。啊，一会儿。
2: 哎呀，这烧成这样了，
0: 你赶紧看看吧。
2: 好家，哎呀，这脸烧的呀，哎呀，哎，这怎么还掉色呢？这，
0: 他可能就是烧脱皮了吧？
2: 他又不是蛇，脱啥皮呀？吃药了没啊？
0: 他一发烧就赶紧给你打个电话，还没来得及吃呢。
2: 这怎么行？家里有药吗？
0: 家里那个应该是。
2: 我就知道没有。
0: 啊，是
2: 我带着呢。
0: 你带。
2: 治咳嗽的，
0: 哈，是
2: 治发烧的
0: 啊，
2: 治脚气的，治痔疮的。
0: 那个主任不用再拿了，痔疮药用不上。
2: 哎，你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单位得啥病的都有，这叫有备无患。
0: 那你也不至于出门带这么多药、
2: 啊，让你见笑了
0: 啊！
2: 在来公司以前呢，我是卖药的。来吧，赶紧吃药吧。来、啊、来来来来，
0: 吃吃吃。
2: 小啊，这还摆手啊？这不吃啊？
0: 小贾怎么能？您的药他怎么能不吃呢？小贾的意思是说呀，
2: 啊，
0: 五种一起吃啊，
2: 这就对了。
0: 一起吃，
2: 来来，先吃这个。这个呀、啊、是治疗感冒的。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喝水喝水喝水，快快快快！哎呦呀！我明白了，病得不轻。

0: 硬化，肠硬化，肺硬，浑身都硬化。你多硬，你看多硬，你这呀，你硬。我天啊，我的好兄弟，
1: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只有苦你对我说。前方的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

0: 杯酒，像一首老歌。
1: 小强啊，你可太可怜了呀，小强，
2: 一点直觉都没有了。
0: 他没有直觉了。
2: 没事，我能治。
0: 你们经理怎么还不心疼心疼你？
2: 我看你浑身硬。
0: 这干嘛的呢？
2: 小贾，我哄你说，你现在要是起来呀，咱就既往不咎了。你要是再让我发现你装病，可就不是罚500的事了。
0: 他真不是装病，于主任，这绝对是僵硬了。
2: 还不起是吧？
0: 啊、嗯、啊、嗯！
2: 你眼看就乐了。
1: 你看这搞啥呢？这
2: 谁乐呢？
0: 我。像吗？我。这我刚才了。
2: 好。好。再试试我我做做起跳反射。
0: 好好好，您试试
2: 呀。
0: 您这小锤行吗？
2: 有道理。
0: 小样啊，
2: 还真不动啊。
0: 是是是，他
2: 不信呢。
0: 于主任，您这个样砸下去，他就不是硬了
2: 啊，
0: 他是碎了。
2: 看来比我出绝招啊！
0: 不是，他真是你病了，你怎么不相信呢，老师？
2: 就不信。
0: 您等会儿吧。好，您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2: 这都不知道吗？
0: 啊，
2: 这叫电极心脏气搏器。
0: 您能行吗？
2: 你放心，在卖药之前呢，我是个专业的
0: 医生，
2: 电工。
0: 电工。现在，你放心，这回坚持住，你知道吗？这回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扛过这一关，我们所有的钱都回来了。
3: 好，
0: 兄弟，挺住。
2: 来到最大功率。
0: 是是。
2: 小贾，我哄你说。你现在要是不起来，等我这一下要下去，你是再想起个都起不来了。你起不起？你起？
4: 啊，好小子，还真挺得住。
2: 我去！歪了，大扛啊！
0: 啊，
2: 我哄你说吧。
0: 是，你说。
2: 看来小贾呀，这回是真病了。
0: 我就说他是不是真僵硬了吧？
2: 你可不知道啊。
0: 啊，
2: 我就拿我那个东西吓好了不少人了。那我赶紧跟经理解释解释，小贾是真病，
0: 这就对了。
2: 哎呦，我先走了，
0: 这就对了。于主任，
2: 走了走了。
0: 于主任，你一定要让你们同事早点来呀、啊。
2: 为啥呀、啊？
0: 晚了，估计这都挺不住了吧？
2: 有道理，
0: 对吗？
2: 我赶紧打电话，
0: 快快快快，于主任，于主任，你慢走。
2: 哎，谢谢于主任。
0: 小贾。咱们这算成功了，知道吧？
1: 干嘛这玩意儿吓唬人？
0: 是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0: 这玩意能管用吗？开玩笑，打你！小贾，你们经理电话，你们经理的电话。哟，喂。啊，经理你好，是小贾真是病了，他啊，鉴于小贾这种身体状况，出国这次就不让他去了。啊，不是，他不是你经理，小贾，你醒醒，小贾，哎呦我天哪，这回可毁了。你可算醒了，小贾，
5: 我一说不是，你们经理相信你病了
0: 啊，
5: 也不罚你500块钱了。

0: 开心不开心？
1: 所以说，他说基于你这种严重的身体状况，这次出国的机会你就不用去了。啊，怎么了？
0: 我得找我们经理承认错误去啊！能出国回来，省2000块钱工资的。
1: 那坐，
0: 哎、
1: 不要分子钱了。
2: 哎，你看我这个脑子呀，那个。
1: 哎呦，下家
2: 这
1: 行
2: 了，这经理啊，让我通知你啊，这回啊，鉴于你这个情况啊，你这出国学习就算了啊，等下回来。
0: 主任，我身体没病，我能出国。
1: 能出国？
0: 没病啊？我错了，我就是为了收李分子故意装病骗你的。
2: 你错了，
1: 对，
2: 你是错了，
1: 对，
2: 不就是出国学习吗？干嘛有病愣成这没病呢？好好休息啊！这次机会没了，下次啊，当然了，像你这种身体状况，估计也没下次了。好好养病吧。啊、
1: 这中间都是我搞的恶作剧，
2: 他都这样了，你说他装病谁信呢？
1: 他真是装病呢，
2: 装病啊！啊，你让他走两步，
1: 哎，你走两步，哎
2: 我，你看看，还是好好休息吧。
1: 不是，主任。
2: 彭程结婚，明妃爸爸过生日，明春小孩升学，张康小舅子当兵，王凯乔迁之喜，旭明家老母猪生崽，欢迎于主任大驾光临。完了，这月工资又泡汤。
1: 不是，主任，你这怎么？这，主任。主任，小姐，
3: 大康啊，不是，你过来，我告诉你，
1: 不是二哥，你放心，这个钱我不是不还你，他是有理由。妈妈呀，
3: 大康，你，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我是来谢你的。我跟你嫂子结完婚以后啊，每个月都掏份子钱，得亏你把我钱要走了，这个月一个没掏啊，听见没有啊？醒醒啊！大康，起来呀、啊！
4: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5: 非常抱歉，本来这场啊，是我跟大兵，还有他俩徒弟，李丹、洪浩翔共同表演的一段群口相声。可是到现在这仨人都没来，师傅徒弟一块儿迟到，这还不是头一回了。这仨人平常口口声声的说观众是他的衣食父母，那待会儿来了我要代表所有的朋友问一问，为什么迟到，心里边还有没有这么些父母，大伙说好不好？心里痛快多了，这会儿。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好！新年好，张老师。
5: 年等会儿，什么叫新年好啊？啊，说，为什么跟你师傅一块迟到？
7: 我跟师傅一块儿，我们学雷锋做好事去了。
5: 说假话，眼睛都不眨一下。学雷锋做好事去了啊？那是帮着大婶抱小孩啊？还是帮着小孩抱大婶儿啊？
7: 您看你啊，我师父是那不检点的人吗？
5: 你师父检不检点我不知道，我只想知道他为什么晚点。啊，
7: 我们扶老太太过马路去了。
5: 他扶老太太修马路去了吧？
7: 修马路？
5: 扶老太太过马路能够花多长时间？可他现在都没到啊。
7: 他。老太太多呀。

0: 多少？
1: 一万多。
0: 一万多。
1: 五百、啊，至少一百多。
0: 一百多个老太太啊，组团过马路。
1: 组团，对对，组团，正好碰上一个老太太广场舞团。
0: 你拉倒吧你，老太太马路都过得去，她跳得了广场舞吗？这个，
1: 她老太太，她都是盲人。
0: 啊、盲人，
1: 您想想啊，老太太放那儿跳舞没问题啊，你让她过马路，她就找不到路了。哎，所以我师傅一个一个把她扶过马路，所以叫扶着老太太过马路，才到现在。
0: 牛，牛，不愧为你师傅的好徒弟。哎，你师傅待会儿肯定还要来吧？
1: 来来来，
0: 我相信他比你编的还圆。
1: 您看，您就不信？
0: 来，我信，我信，赶快。等着去，哎，做好准备工作，
1: 哎，好好好，真的啊，
0: 啊，快快，
1: 真的真的真的。
0: 说老实话，这孩子平常不错，自打拜了师之后就成这模样了，所以说什么师傅教什么徒弟，那我就继续表演我的相声得了。
2: 张老师，
0: 我
2: 哇，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给您请安了。谢谢谢谢，
0: 别费劲了，别费劲了。
2: 怎么了，赵老师？
0: 说，为什么跟你师傅一块迟到？
2: 我师傅，啊，我师傅啊，嗯，今天带着我，啊，我们爷儿俩一块开会去了。
0: 开会去了？
2: 啊，开会去了。
0: 哦，哎呀，开会去了。啊，我就问，什么会议比咱今儿这个演出还重要啊？
2: 省里的会呀。啊，那省市领导都到了，他走不开。
0: 那你怎么走开了？
2: 溜后门啊。
0: 你师傅怎么不溜后门啊？
2: 他是什么身份？哦，名人呀、啊，要发言，
0: 说清楚怎么回事儿。
2: 真是要发言。
0: 是啊，
2: 那发言稿啊、嗯，我写的。
0: 哎呦，有能耐呀、啊！
2: 没什么，没什么，应该的。
0: 这发言稿题目能透露一下吗？
2: 题目啊。啊。说题目，
0: 说呀，
2: 题目是这么写的啊，
0: 嗯，我听听，
2: 这是个成功的大会，哦，这是个胜利的大会，嗯，这样的会开得越多越好，
0: 这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2: 还行还行，
0: 什么行啊？
2: 开完会马上就过来，
0: 你听我说啊，
2: 像
0: 你
2: 马上上来啊，
0: 我还没说完呢，
2: 等一会儿。
0: 什么徒弟这个？行了，我也不管了，我继续表演我这单口吧。单口大伙都明白，不好说。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早上好。我糊涂了吧？啊，早上好。
3: 别，这不赵卫国吗？
0: 你还认识啊？
3: 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0: 我不在这儿，我在哪儿待啊？
3: 演出提前了吗？
0: 什么演出提前了？
3: 那几点？
0: 你别来那个，说清楚，为什么迟到？哎，怎么了？
3: 爷爷去世了。
0: 不可能。
3: 怎么了？
0: 你爷爷上个月就死一回了。
3: 上个月死过吗？
0: 你上个月迟到就这么说的呀。
3: 哦，对对，上个月是死过一回，没死干净。
0: 什么意思啊？
3: 救回来了。
0: 啊，又救回来了。
3: 救回来了。
0: 不是，你爷爷救回来你怎么这么遗憾呢？
3: 哎，开心，高兴，就是。
0: 这回真死了，
3: 真死
0: 了。不会说又救回来了吧？
3: 不可能，烧了。烧了。
0: 怎么烧你爷爷？你显得很 happy 啊。
3: 哦，我百感交集，我跟爷爷感情深，你知道吧？哎、一会儿高兴。
0: 不用演戏了，我告诉你啊。你那俩徒弟也迟到，
3: 哦，哎呀，是我连累了他们，帮我一起去办

0: 爷的丧事去了。
1: 不过他们俩在你到来之前已经回来了。
0: 哦，对啊，我叫他们先回来报个信嘛，免得大家着急，对不？哦，
1: 可是他们俩不是这么说的。
0: 不可能。嗯，办同一个丧事怎么会说的不一样
1: 呢？要不然叫上来对质一下。
0: 没必要了。
1: 李丹。哎，李丹，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师傅，你来了。
1: 说说啊，刚才跟你师傅干什么去了？
2: 学雷锋做好事去了。
1: 您听清楚没有？他说是学雷锋做好事，扶老太太过马路去了。能解释一下吗？
0: 说得对呀。
1: 怎么就对呀？
0: 我爷爷不是去世了吗？啊，我爷爷住在马路这边啊，火葬场在马路那边，
1: 住得够近的。
0: 对，他自己不能跑到那边烧去吗？
1: 那不能。
0: 所以他去世了，我就扶着我爷爷到那边去烧去了。嗯，这叫扶着老太太。你说我扶着老太太过马路？
1: 你爷爷做过变性手术？
0: 没有啊。
1: 要不当年在宫里边干过？
0: 那哪来的我呢？
1: 那是啊，怎么就是啊？解释解释啊！什么叫老奶奶呀？
0: 这个我爷爷啊，啊，从小就女了女气的，哎，老了以后更厉害了，就会织个毛衣啊，扎个蝴蝶结呀、啊，
1: 爱好挺多，哎，
0: 唱个小草什么的，所以江湖人称老太太。
1: 哦，你这么一解释我算明白了。老太太是你爷爷的外号。
0: 对对，所以我扶着老太太过马路实际上就是扶着我爷爷过马路。
1: 你死了100个爷爷。
0: 你有10000个祖宗。
1: 他说扶100多个老太太过马路啊。
0: 你为什么说我扶100个老太太过马路？
2: 我想着扶一个时间不够，我知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就多弄了几个。哎，
1: 好好徒弟。能解释一下吗？哎呀，挨什么呀？
0: 他不可能这100多个都是我爷爷吗？
1: 是啊，他不可能是孙猴抓一口，呸，全变成你爷爷了是吧？
0: 他这个100多个老太太 啊都是我爷爷的生前马友。
1: 哎，打麻将平常？哎，
0: 天天打麻
1: 友。
0: 马友。哦。听说我爷爷去世了，他们很难过，都来送我爷爷最后一程。到这一看，我爷爷真的去世了，哎呀，哭得死去活来，过不去了。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些老太太一个一个的扶到马路那边参加我爷爷的追悼会，就这么一个扶着100多个老太太过马路。
1: 哦，这么回事儿、啊、哎，那也不对。
0: 怎么了？
1: 他说他们都是盲人。他们都在按摩院工作呀，那也凑不齐100多个呀。
0: 你说他们是盲人？嗯，哦，我刚说他们是麻友啊。
1: 解释解释，
0: 盲人怎么打麻将啊？
1: 我也纳闷啊，
0: 每仗都得靠自摸呀。任何一个人说胡牌了，另外3个人都得挨个摸一次。
1: 一圈牌打2小时，这个那怎么回事啊？你解释啊，什么叫盲人？
0: 他们不是全盲吧？
2: 啊，这多少有点光。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是盲人？解释清楚。
0: 他们是大盲人。
1: 什么叫大盲人？
0: 他不是这个盲啊，他是大盲人呢，每天很多事情晓得吧？哦，大盲人呢，
1: 这么个大盲人，
0: 他们每天要去买菜、做饭、带孙子、接孙子，他们忙得要死啊！哇，听说我爷爷去

0: 事了，所有的事情都放下了，到这里参加我爷爷的追悼会，他们都是我爷爷的恩人呐、啊，就这么个大忙人。
1: 我看你比他们还忙，哎，要了命了。
2: 你没编别的了吧？哎，
3: 没了，
2: 吓死我了你。
1: 出汗了吧？
2: 一身透汗。嗯，
1: 汗不能擦啊。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徒弟不是这么说的。
2: 怎么又来个徒弟啊？
1: 这不俩徒弟一块送你爷爷去了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浩翔，浩翔，
4: 哎，赵老师，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师傅，哎，您散会了？
1: 听明白没有？他说您刚才开会去了。
2: 啊啊，我们开追悼会去了吗？爷爷死了吗？
4: 对，追悼会，
1: 追悼会啊！可他说，省市领导都到了。
2: 你说省市领导到了啊？我死了，省市领导都不会来呀？
1: 怎么叫省市领导都到了呢？
2: 这个啊。
1: 别什么
2: 巧了？
1: 怎么着就巧了呢？
2: 他正好旁边呢、啊、他有个追悼会啊，不知道谁死了，反正省市领导都来了，他们散得早，他们出来一看、哟，这又一个，所以他们就顺便参加我爷爷追悼会。
1: 您见过有这么无聊的领导吗？没事在殡仪馆里边看死尸玩，说怎么叫省市领导来了？
2: 省市领导怎么可能来呢？省市领导的花圈到了。
1: 你爷爷死了，省市领导给他送花圈？
2: 我自己买的花圈。
1: 什么意思啊？
2: 写上省市领导的名字啊，以省市领导的名义送给我爷爷，这不显得我爷爷死得有面子吗？这么个省市领导到了，
1: 你胆儿可真大呀！好，就算省市领导都到了，哎，可他说你在会上还发了言呢。
2: 对呀、啊，我是长孙，我要致追悼词嘛。哦，
1: 那悼词题目一定会很精彩吧？
2: 一般，谁死爷爷都是那一套，大陆话。
1: 透露一下怎么样？
2: 啊，就是那个、
5: 这是个成功的大会啊，这是个胜利的大会啊，这样的会开得越多越好。
1: 好，好，好，
6: 好，你要揍得我们全家死绝是吧？你，
7: 阿兵，
6: 哎，
7: 有人找你，
6: 谁啊？
7: 你爷爷。
8: 兵发孙子，你看你起得又晚，走得又急，你演出壶都没带嘞。我这么远给你送起来，害得我一下午麻将都没打得成呢。来来来，把几张，
7: 这不就是你爷爷吗？
8: 哎，小赵，
7: 摸我，
2: 这不是我爷爷
1: 啊？那他是？
2: 这是我爷爷的灵魂，我爷爷已经永远的离开我了，但是他毕竟是最痛我的人，所以不远万里把我的衣服从那边又送过来了。爷爷啊，你的心意我领了，再别回来了啊，一路走好啊。你看我爷爷归西了，看见没？
8: 回来吃晚饭吧。
2: 不吃了，快走走。
9: 谢谢大家，
10: 谢谢大家的掌声。哎，再一次用鞠躬向您表示感谢，谢谢，
9: 谢谢大家。
10: 我心里很明白，刚才人一报富强、石武宽，掌声热烈。这掌声98.74%是给石武宽的。
9: 哎呦，我不敢当。
10: 不，绝对的是这样。因为我没名儿，死台上都没人认识，所以
9: 不至于那么惨。
10: 不，所以各位，我知道大家这掌声都是献给我们相声表演艺术家石武宽老师的，对不对，各位？
9: 不敢当啊。

0: 你看一看，
1: 献给我们整台的晚会。
0: 但是我跟他们其他我们团其他演员有一些区别
1: 啊，
0: 他们的艺术水准都比我高，我在我们团艺术水准最一般了。
1: 我谦虚
0: 啊，真的真的。但是我说实话，石老师
1: 啊，
0: 我不太像他们那样上来主动管大家要掌声。
1: 哦，
0: 这个不好啊！别、
1: 哦，你不要，
0: 别、啊、
1: 不要掌声，
0: 别、啊，各位，别、啊、真的，别停啊，各位啊！
1: 你还是要涨？
0: 不是，各位，我要负责任跟您说，富强是一个说实话、本分、本分的相声演员。
1: 哦，
0: 我不像他们，什么一上来无缘无故给人要掌声，别鼓掌。我跟您说，我抨击他们这种现象。
1: 哦，
0: 我个人认为，你要告诉人家为什么给你鼓掌，让大家发自内心的主动给你鼓掌，这是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应该做到的，对不对，石老师？
1: 哦，还得讲为什么？
0: 当然了。
1: 啊、
0: 哦，各位，富强这嘴也没开过光。咱实实在在的说，您要信我、
1: 啊、
0: 咱们就是朋友，您不信我咱们可以探讨、
1: 嗯、
0: 这大冷天的，对不对？现在鼓掌是一种养生，我跟你说，各位、
1: 哦、养生
0: 你看
1: 哦，
0: 真的是吧、啊、
1: 没听说过、
0: 啊、你看咱们得讲理
1: 啊，
0: 说鼓掌是一种养生，这道理也不是我说的，
1: 这是
0: 说鼓掌是一种养生，就是一些骗子那些专家们说的。
1: 到这地方不许滚口啊！到底是什么？
0: 骗专家，专家啊！我跟大家一样，每星期每天晚上6:30，如果没有演出任务，在家守着电视机前看着养生堂。
1: 哦，看这个
0: 有收获呀！
1: 哦，
0: 每多看一期养生堂，我少吃一样东西。
1: 对，嗨，这还叫收获、啊？
0: 您听我说对不对？星期一不让你吃稀的，星期二不让你吃干的、
1: 啊，
0: 星期三不能吃油，星期四不能吃盐，星期五不能吃荤的。我告诉你啊，就那些骗那些专家们，跟你说啊，
1: 这嘴里头的啊，
0: 那些专家们不让咱们吃的，他们在家自己都吃。
1: 哦，他们都吃。
0: 我负责任的跟您说，那天我在电梯里碰上一个专家
1: 啊，
0: 我们爷俩在电梯里相遇了，我给他鞠一躬。
1: 哦。
0: 我说大爷，您是那养生专家，您这个老让我们天天教我们养生，星期不让吃这个，星期二不让吃那个，我们怎么养生啊？
1: 对呀、
0: 啊。老头一看电梯就我们俩人，非常客气的跟我说、嗯：“哎呀，富强，你这孩子太幼稚，太单纯了。
1: 哦，
0: 咱们养生记住了，
1: 哎，
0: 星期一不让你吃的呀，
1: 啊，
0: 改星期三吃。
1: 对，哈。”就这个，
0: 所以各位好朋友，吃什么跟您身体没关系
1: 啊，
0: 每个人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
1: 哎，
0: 怎么才能长寿呢？
1: 是
0: 高高兴兴每一天，快快乐乐每年，没事就到剧场听我们相声，我保证你在座的各位都活到200岁，一点不客气。
1: 哦，好事哦，这广告做的不错。
0: 那是啊，这笑一笑十年少嘛。
1: 哎，
0: 再者说了，真不是跟您忽悠。您说像我们这样的演员，您来不来的不重要
1: 啊。
0: 石老师这样的演员，您说，您今年70，各位70高龄的老艺术家
1: 啊，
0: 实实在在的说，看一眼少一眼。
1: 对，什么话？
0: 就是机会难得呀。
1: 啊，
0: 大家对您再熟悉不过，人家您想想
1: 啊。
0: 人家当初那是什么身份？是给侯耀文老师捧哏的
1: 啊，
0: 中国的黄金搭档相声、
1: 哦，
0: 对不对？十大笑星，在座的有长辈吧？我看有白头发，还有爷爷奶奶比我清楚
1: 啊。
0: 我们中国相声界由此以来只评过一次十大笑星，
1: 那是80年代，
0: 石富宽老师名列其中
1: 啊、
0: 哦。没有别的，这是我们相声界的传承，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行业的美德，
1: 是
0: 啊，这前辈
1: 啊，
0: 提携晚生后辈，这是不是美德？
1: 对，
0: 像我们这样的晚生后辈，人这是前辈提携晚生后辈，对不对？哎、这3-2年，石富宽净给我提携了。
1: 对，有时候也擦擦油。
0: 哎，您
1: 擦皮鞋啊？
0: 这不是这个话，咱们说一通俗的，叫那个毁人不倦。
1: 这好听，
0: 这不错吧？
1: 对，
0: 您跟大伙儿汇报汇报，这几年你毁多少了？
1: 对，什么叫毁？
0: 教诲
1: 。
0: 哎，石老师啊，那真是全才的艺术家呀，
1: 不敢当。
0: 所以我们在跟他一块表演相声，我们在这个组织这个语言方面也要注意
1: 哦，
0: 因为相声演员术业有专攻。
1: 对，
0: 我们研究的就是说话
1: 语言。
0: 哎，什么样的语言好玩啊？
1: 啊，
0: 您得规规矩矩说话。
1: 对。
0: 本本分分做人，规规矩矩说话，这就是一个相声演员应该有的品德。
1: 说的对。
0: 当然了，我们每行其实都应该规规矩矩、
1: 嗯、
0: 每行都要认认真真的研究您的本职工作。
1: 哦。
0: 啊，比方说我们随便说哪个行业，当然要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好朋友解释一下、嗯、我们不知道您是做哪个行业的。万一我们说到您那个行业，您我们是对事不对人。
1: 哦。
0: 您不要那个对号入座，不要想太多。
1: 啊。
0: 比方说我们随便说一个行业啊。
1: 您说。
0: 你比方说老师。啊，当然了、嗯、我说的即便您是老师，我们说的也不是在座的老师。
1: 啊、
0: 说我小时候的老师。
1: 嗯。
0: 我今年50周岁。
1: 对。
0: 我们小时候那个老师都是兼职的老师。
1: 哦。
0: 所以有时嘴不走心，作为老师这个行业，按理说您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1: 对啊。
0: 这个行业

0: 话教书育人都要认真、
1: 哦、
0: 但是这个行业有的老师不那么专业，有人是上个课都能说错话。
1: 有这样的吗？
0: 举个例子
1: 啊，
0: 当年我们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问约旦的国王是谁，大家都有这常识，
1: 对，
0: 侯赛因
1: 都知道。
0: 老师一问，同学们你们知道约旦的国王是谁吗、
1: 啊、
0: 我们说侯赛因、
1: 哎、
0: 这就正常了。
1: 对，
0: 那天老师嘴不走心一下说错了，
1: 他怎么说？
0: 同学们
1: 啊，
0: 你们知道约旦的猴王是谁吗？
1: 改猴王了。
0: 我们全班四十多同学基本没有知道的
1: 哦
0: 啊，也别说，就是原来我那搭档大家也非常熟悉，说单口相声那方清平老师，
1: 哦哦哦，
0: 就是那面瘫患者
1: 啊。
0: 哎，
1: 面瘫干嘛呀？
0: 不会笑。
1: 哦哦，
0: 从小我们俩一般，他从小就不会笑
1: 啊，
0: 就他站起来回答、
1: 啊、
0: 也是这样啊，老着个脸。老师
1: 啊，
0: 约旦的猴王是谁我真的不知道。
1: 哦，
0: 我知道中国的猴王是孙悟空。
1: 对，嗨，看西游记。
0: 所以这个行业不能说错话。
1: 哦，
0: 但是现在的老师我个人认为100%的够得上人类灵魂工程师的。
1: 哦，
0: 但是也得分哪儿的老师
1: 啊，
0: 也有那一两个的个别的有一些瑕疵。
1: 哦，有瑕疵。
0: 跟大家汇报一下、
1: 啊、
0: 我儿子今年上小学一年级。
1: 你儿子
0: 刚上学的孩子
1: 啊，
0: 这个班主任对同学们就不一碗水端平，您说这样应该吗？
1: 怎么见得呢？
0: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绝对不是污蔑老师
1: 啊啊，
0: 全班也是四个同学
1: 啊，
0: 甭管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作业，第一个问题他总问我儿子，你说这个班主任是不是不一碗水端平？
1: 哦，总是问你儿子。
0: 那天我找他理论去了
1: 啊，
0: 各位，我说哎，老师你怎么这样啊？
1: 啊，
0: 全班四十个同学，
1: 是
0: 你为什么第一个问题第一道题你总让我儿子答呀？
1: 是啊，
0: 你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
1: 老师怎么说？
0: 老师说，富强是这样的，
1: 嗯，
0: 虽然全班四十个同学，为什么第一道题总让您儿子答呢？
1: 是啊，
0: 因为只要您儿子明白了，就没有不明白的了。
1: 对，哈，你这孩子弱智。
0: 哎，我说老师你会聊天吗？
1: 啊。
0: 你那意思我儿子随我傻是不是？
1: 那就是
0: 啊。你要这样我对你这个教学的质量有一些考虑，我要旁听你上课。
1: 哦，
0: 各位旁听一节课就听出老师有问题。
1: 哦，真旁听你了。
0: 他就不是一碗水端平吗？
1: 怎么
0: 您说，我刚才跟您汇报小学一年级
1: 啊，
0: 你就考他一到十的加减法不完了吗？
1: 是啊，
0: 他用情景教育法为难我儿子。
1: 哦，这是新的方法。
0: 又是第一个把我儿子叫进来
1: 啊。
0: 来、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啊，
0: 假如你兜里有十块糖
1: 啊，
0: 老师拿走一块还有几块啊？
1: 哦，
0: 先跟大家汇报一下。
1: 哎，
0: 我儿子随我比较会过
1: 啊。您直接说抠门
0: 啊，这你想，虽然是假设的，但是小孩他也不高兴啊。
1: 啊，
0: 一想我一共兜里就十块糖，老师还拿走一块、
1: 啊，
0: 所以我儿子回答第一句话，老师就不爱听。
1: 他说：“
0: 老西，
1: 嗯，
0: 你怎么那么馋呢？”
1: 嗨，这当真的了。
0: 老师说我这不是馋，我让你算数呢。
1: 是，
0: 兜里有十块糖，我拿走一块，还有几块啊？
1: 几块？
0: 我儿子不高兴也得回答呀。
1: 啊，
0: 一共就十块，你当老师了还拿走九块。
1: 说对了，
0: 数是对的
1: 啊，
0: 老师增加难度啊。
1: 哦，
0: 那我要再拿走一块呢。
1: 啊，
0: 我儿子汗都下来了。
1: 嚯，
0: 还拿呀？
1: 动心了。
0: 九八块，
1: 还是对了。
0: 老师说我要再拿走一块呢。
1: 啊，
0: 你他妈来试试。
1: 哈，这快打起来了。
0: 还有一个行业我认为也要规规矩矩的说话。
1: 哪个行
0: 不好好说话一旦出事了？
1: 哪个
0: 服务行业？
1: 哦，服务行业。
0: 各位咱别说人别的地儿，就咱北京的
1: 啊，
0: 公交车售票员，我想在座的所有的好朋友100%坐公交车
1: 都坐过。
0: 就咱北京的公交车售票员
1: 啊，
0: 你没有大学文化程度以上，你都不知道他报那站名到哪站了。
1: 至于吗？
0: 我给您学一下
1: 啊。你来了
0: 北京的啊。
1: 啊，
0: 上二楼这边，上二楼这边，是不是就这边？
1: 是味儿对了，
0: 跟唱歌是吧？
1: 啊啊！
0: 上二楼什么作业了？那几大了？这就大了哪儿？
1: 不知道。
0: 来，各位鼓鼓掌，让十五环给翻译翻译。
1: 听不出来，听不出来，
0: 听不出来吗？
1: 啊，
0: 非常简单。
1: 哦，
0: 王府井到了，就这么一个地名。
1: 到他嘴里头了。
0: 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到了，跟嗑毛豆似的。
1: 嗨，真的。
0: 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
1: 啊。
0: 第一，我们要尊重这个行业。
1: 对，
0: 从早到晚，我们的忙啊，
1: 很辛苦，很辛苦。
0: 再一个，北京说话随意。
1: 对，
0: 顺着嘴就滑出去了。王府井到了，王府井到了，跟听着跟嗑毛豆似的。
1: 哎，王府井。
0: 不亏心的说，各位，有的时候这服务员把这站名报的清清楚楚。
1: 嗯，
0: 你要是第一次来北京的外地朋友，也能蒙圈了。
1: 也能蒙了，
0: 报清楚都蒙圈
1: 啊！
0: 听着啊，
1: 哎，
0: 乘客同志们注意了，
1: 哎，
0: 这清楚吗？
1: 非常清楚，
0: 非常清楚
1: 啊！
0: 前门到了，从后门下车，这哪儿啊？
1: 前后门，对了，容易迷糊。
0: 前门是一站名，后门是一位置。
1: 对了，
0: 那天我坐车都懵了
1: 啊！
0: 东长安街西口到了，从南边过马路往北走，大妈你上哪儿啊？
1: 好嘛，大妈来回转悠了，
0: 是不是？这个行业不能说错话。
1: 哎，
0: 还有比这更好玩的？
1: 还有
0: 出租司机。

0: 的哥。
1: 哎，现在大家咱们都是网上约车了。
0: 对，
1: 原来是招手上车、
0: 啊、
1: 现在网上约车更舒服，大家都有这样经历。
0: 是、
1: 哦、在家您下好了单。
0: 哎，
1: 那天我下好了单，哎呦、啊、现在尤其有的那个网约车，那车干净着呢。
0: 对
1: 啊，小伙子长得也漂亮，西装革履、哦、戴着白手套，还给您开门呢。
0: 好，
1: 先生您请上车，车上还有水，我告诉你、哎、特难一坐，
0: 服务好，
1: 上帝的感觉。
0: 对，
1: 然后还得问你，呦呵、
0: 啊、
1: 您是那说相声的富强？
0: 认出来了、
1: 啊、我说那个我来趟那个西边那个八宝山革命公墓去扫个墓。
0: 哦，
1: 上来上来，您坐好了，喝点水啊。
0: 哎，
1: 跟你说，就爱拉你们说相声的，
0: 是
1: 爱跟你们聊天。
0: 呵
1: 啊，对了，你刚才说你上哪儿？
0: 八宝山。
1: 哦，你还回来吗？
0: 对，是
1: 啊。我说大哥，我要烧啊，是怎么着？
0: 就是啊，
1: 我这身体素质还行
0: 啊。
1: 下回你拉十五宽的时候，你问问他吧。
0: 对，不坐。提我干什么呢？
1: 他是想问你单程还是往返。
0: 对了，
1: 所以这个行业也不能说错话，
0: 没说清楚。
1: 还有比这更好玩的？
0: 还有，
1: 我再一遍跟大家说，我们不针对某个行业啊、
0: 嗯、
1: 医生这个行业。
0: 哦，大夫。
1: 哎，我说的也不是在座的医生，您
0: 啊，
1: 我们每个单位都有一个福利待遇，就是体检。
0: 对，
1: 对吧？
0: 每年都有。
1: 早上起来，大家知道体检最受罪了
0: 啊，
1: 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空着腹。
0: 对，
1: 仨多小时折腾一溜够，每人拿那体检报告、
0: 啊，
1: 这时候等着医生就给您判刑呢。
0: 嗯，
1: 你都得等自己的体检报告啊。
0: 对，得报告出来。
1: 排队老是急了，我到那儿，医生看着我这体检结果，一句话，当时我腿都软了。
0: 他说什么呀？
1: 完了。
0: 啊？
1: 完了。完了。我说大夫您别介，
0: 嗯，
1: 我刚五十、啊，什么病我能吃哪么？再严重点我做手术，您别说完了呀。
0: 是啊。
1: 您看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0: 啊。
1: 完了。
0: 啊。
1: 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对，嗨。这一块儿说呀！
1: 我说大哥，你改行吧
0: 啊！
1: 你这病能吓死谁？你
0: 就是，
1: 所以这个行业也不行。最不能说错话，最应该规规矩矩、本本分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
0: 哦，文艺，
1: 尤其是节目主持人。
0: 哦，
1: 您看我们今天这几位主持人
0: 非常优秀，
1: 那都是国内顶级的。
0: 对，
1: 长得也漂亮，说的也好。
0: 对
1: 啊，前两天我们到外地演出啊，有一个小女主持人，长得也很漂亮
0: 啊啊，
1: 但是业务不上心，上去念这主持词，照着念都念错了。
0: 是吗？
1: 我给你学学啊！
0: 啊，你来了，
1: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收看我们的文艺晚饭、文艺晚会。
0: 改吃了，
1: 文艺晚会。
0: 哎，
1: 头一个节目就是民族歌舞。
0: 哦，
1: 掀起你的头盖骨。
0: 对，是。
1: 嗯、啊，那舞台总监在旁边呢。妹妹，什么节目？掀起你头盖骨。
0: 啊，
1: 哦，这节目你亲自演呢？
0: 对，嗨，自杀来了。
1: 我告诉你，那叫掀起你的盖头来。
0: 对喽。
1: 我告诉你啊，这节目你报错了，我还能有情可原。一会儿有一个结束语，你要再给我报错了，今天你给我写检查，
0: 可得留神。
1: 结束语非常简单，
0: 是。
1: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了，祝愿大家心想事成，这多好啊！
0: 好啊。
1: 太着急，听说写检查又报错了
0: 啊！
1: 那我们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咱们大家一起呀、
0: 啊啊，
1: 同归于尽吧！
0: 嗨。
2: 宝贝，我爱你。
3: 哈。
2: 语言是一种力量，让人感受温暖，但当语言成为了针对孩子的伤害，那将是无法弥补的灾难。
4: 你怎么这么笨呢？做什么都做不成。
5: 别哭了，再哭就不要你了。
2: 如果换一种声音。
4: 儿子，爸爸给你加油，努力一些，你会更棒的。
6: 孩子，别放弃，妈妈相信你，肯定能做到。
2: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7: 我想我的努力能让爸爸妈妈看到，
8: 做错了我们可以改。
9: 我不喜欢他们骂人，
10: 我喜欢爸爸妈妈微笑。
2: 文明家风，让我们一起使用爱的语言。
10: 微笑。
2: 文明家风，让我们一起使用爱的语言。
1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澎湃，我心蒙蒙就在未来为我盛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4，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逢场。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跟随过了了盛夏时节，蝉鸣不止，暑意也是渐浓。那先关注一下我们苏宁本地的天气。那今天呢是多云，气温在24到35度啊，南风微风。那空气湿度比较大，但是整体呢还是很闷热暴晒的啊。紫外线的强度比较强啊，像我们白天在户外体感炎热，容易出汗犯困。那未来两天呢，我县是多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啊，像这个雷雨呢，它是来去急促，会伴随短时阵风、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我们要如果要出门的话，务必随身备好雨具。那早晚的温差不大啊，整体它是持续一个高温闷热的天气，哎，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不要长时间的在烈日下停留。

0: 那么我们河北的天气在像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一带是持续的晴热高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啊，是极易中暑。那沧州、廊坊、唐山、衡水多地是多云转阴，午后到夜间是多这种局地雷阵雨，有短时的大雨，像这个山区还有河道区域是警惕这种积水、滑坡还有这种雷电的风险。
1: 就像风一样掠过是沙沙作响。
0: 那在沿海区域的风力偏大啊，像雷雨天气就不要靠近这个大树啊、广告牌啊还有高压电线杆。那我们驾车遇到积水切勿贸然

0: 终结是你。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安好，我们觉得那多美好。
0: 现在正值暑假，不管是放假在家的学生啊，大学生，还是说这个日常忙碌的父老乡亲啊，就说很多人的饮食习惯都变得随意散漫了。那今天呢，就我这边呢是看了我们健康中国的一个科普，哎，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那些看着不起眼，天天都在做呢，却正在悄悄透支我们身体健康的那些坏习惯饮食。
1: 相信你是我的，给你一个天堂，给的爱多么纯粹。
0: 那你像这个早餐随便对付一口，半夜饿了吃顿重油重盐宵夜，奶茶汽水天天不离手，还有呢就是吃饭狼吞虎咽暴饮暴食等等，就说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饮食习惯，常年累月下来呢，正在一点点的伤害我们的肠胃骨骼心血管，悄悄的损害咱们的全身健康。那首先来讲讲，那就是早餐了，是吧？这个早餐敷衍了事，甚至呢直接不吃早餐。那尤其是现在暑期，年轻人熬夜晚起，一觉甚至睡到中午，就说这个早午饭就合并成一顿了。还有呢，就是上班族早上匆忙赶路，哎，随便啃一口零食也是不吃早饭，空腹一上午，他这个胆囊持续收缩异常，胃酸没有食物中和，那长期的话呢，是极易诱发胆结石、慢性胃炎、胃溃疡、血糖不稳，精力变差啊，一上午都会昏昏沉沉。

那第二个呢，你像现在啊，夏天夜晚凉爽，烧烤、火锅、小龙虾，重口味的宵夜就成了很多人的标配啊。睡前呢，大量进食一些油腻、辛辣、高盐的食物，这个肠胃呢就整夜的超负荷工作，不仅会严重的失眠、发胖、长痘，还会加重肝脏代谢负担，会诱发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这个肠胃的疾病。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说这个年轻人的脂肪肝、胃病，它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它大多呢，就是和熬夜、吃这种重口味的宵夜是息息相关的。

天天的喝，你像这一点，暑假的孩子、大学生中招的是最多的，高糖的奶茶、可乐、汽水长期的当水喝，过量的糖分加速体内钙质流失，它会诱发骨质疏松。还有呢，就说这个高磷高糖会损害咱们的牙齿，加重肥胖，而且它会打乱肠道菌群，会引发这个肠胃紊乱啊，血糖波动啊，那长期喝呢还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就像是在想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吃饭狼吞虎咽、暴饮暴食啊，三餐呢饥一顿饱一顿，遇到爱吃的呢就大吃特吃，不饿呢就不想吃的呢就一口也不吃。那吃饭呢很快，几分钟匆匆下肚，这个食物呢没有充分的咀嚼啊，它会大幅的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它是极易的引发消化不良、胃痛啊、胃胀啊。那同时呢，也是很容易过量进食，就不知不觉地长胖了啊！长期的话呢，是容易诱发胰腺炎，或者还有这个三高的问题。

光熄灭了。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着继续来聊哪些不经意的饮食习惯正在不知不觉损害着我们的健康呢？就是这个奶茶、碳酸的汽水、甜饮料，来代替白开水。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偏爱重盐重油啊，重口味腌制加工食品，你像咸菜腌肉火腿肠还有油炸食品，外卖重油重盐饭菜，吃的过瘾爽口，但是呢却超高盐超高油超高的添加剂，长期摄入它会升它会这个导致这个血压升高，会损伤血管，会加重咱们的肾脏代谢压力，会增加慢性这种慢病患病的风险。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三餐不规律，冷热交替的乱吃，冰啤酒冰奶茶搭配滚烫的这个火锅烧烤啊，刚吃完热饭马上就开始吃冰水果冰饮，那这种强烈的温差反复刺激肠胃黏膜，就极易引发胃痉挛啊、腹痛腹泻还有肠胃炎，那夏天也是高发这种肠胃病啊，绝大多数呢都是因为这个坏习惯导致的。

北京时间下午3:34，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0: 射出。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
0: 那么我关注到啊，就是昨天山东泰山景区啊也是紧急发布了闭园的通知，是因为遭遇极端强对流天气，景区呢是全面暂停对外开放啊。同时呢，紧急提醒已经进山的游客立刻尽快下山避险。那官方呢更是严重的提示，本次天气过程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那现在也到了旅游啊暑期的旅游旺季，相信很多人啊都想着去登高爬山啊，包括你像这个泰山作为全国热门的避暑登山景区，那每到暑假的时候那边也可谓是人山人海。而这个夏季山区天气也是变幻莫测，短时的强降雨、雷电、大风，还有山洪滑坡呀，包括局地龙卷风，它都是属于高危突发的灾害。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就说这个山区海拔高，地形复杂，强对流天气啊来得快，威力很猛啊，这个山顶雷电也是频发，像这个山路啊它湿滑也容易滑坡啊，就说一旦遭遇到这种极端的天气，滞留山中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呢，这个园区啊这个景区里面果断的就临时的就封山闭园，它不是限制出行，而是最大程度的守护咱们每一位游客的生命安全。所以啊，所以就是说出去旅游的啊，出门之前呢务必要反复查看一下景区的实时天气官方的公告啊，遇到景区临时闭园限流，还就是说天气不太好的这种预警啊，绝不能强行进山，不冒险去游玩。而且呢，你像这个雨季啊，暴雨过后像河道啊、山谷啊、峡谷啊这种漂流景区呢，它会极易出现突发的山洪，所以呢坚决不要前往这种低洼或者说临水的危险的区域去游玩。就说这个夏日旅游快乐固然重要啊，但是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就说配合景区管控，敬畏恶劣的自然天气，不要侥幸，不要抱着这

0: 才不
1: 北京时间下午3:46，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此时此刻

0: 耳边响起的是陈奕迅一首温柔啊温暖治愈的歌曲《稳稳的幸福》。那听着这首音乐呢，感觉呢一首歌就能唱尽人间的平凡温柔，因为这个幸福它从来不是轰轰烈烈，不是遥不可及的浪漫，而是呢在平淡的日子当中，三餐安稳，家人安康，身边呢有人陪伴，岁岁平安顺遂，我感觉呢这就是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怜自个

么很多人呢奔波期盼追逐，到最后呢才明白，其实最珍贵的不过是一份稳稳的幸福。那白天有说有笑，晚上能睡个好觉，家人健康无恙，孩子呢平安成长，出行一路顺遂，四季无灾无难。你像我感觉这样的日子呢，我就感觉这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福气啊。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啊都能够不慌不忙，慢慢的生活，拥有一份不被风吹散，不被岁月辜负，简简单单稳稳的幸福。

那么现在这首歌呢，是王杰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那这首歌呢，是1989年啊，也是时间非常的长了。那这首歌呢，也是王杰的一个巅峰之作啊，同时呢，也是无数人青春当中呢最戳心的一声叩问。

其实很多人啊，人生呢都有低谷的时候啊，也有深夜无助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人们的内心就非常的空洞迷茫，会反复的自问：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呢？你像拼搏啊，拼命奔波啊，努力的打拼，看似拥有很多，回头呢却觉得孤单无助啊，那种心事无人懂，真心无人疼，前路不知归处，心事无处安放的感觉。感觉呢，就这首歌呢是演绎的淋漓尽致。那么其实呢，人生也从不会真正的一无所有，你走过的路，扛过的难，藏在心底的那份温柔与倔强，都是属于你自己的财富。所以呢，不必迷茫，也不必慌张啊，就是说平凡的坚守就不算一无所有。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

家乡有路路难走，亲朋友爱心难求，地上有人难为伴，天上有云难作舟，草清水柔难留恋，我何不纵身一游。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上。

0: 过去见个脸坐下好说话。
1: 哎，聊。
2: 得了呗。
0: 怎么来？
2: 咱们娘们儿凭什么给他见脸啊？
1: 哎，谁让咱们娘们儿走到人家后头了呢？

0: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1: 有礼，大郎。

0: 老娘哪里，老娘哪里，老娘在。老娘情上不消拍根八郎言顺与娘口不同。
1: 你是八郎？
0: 儿是八郎。
1: 你是言顺？
0: 儿是言顺。
1: 你在伯国封了官了？
0: 我封了官了。
2: 你也招了驸马？
0: 我也招了驸马了。
1: 不，推迟斩了。
0: 老娘啊，老娘，孩儿我冒着九死一生，跋山涉水来见母亲，而又苦中要诉，而又要食言浆，不像老娘是这样不闻不问，开刀就要问斩，且不我去去死孩儿了。
2: 你这个认贼作父的无耻之人！

0: 电影快迟到了，车子搁这儿得了。
1: 搁这儿？行车道上会不会不太好啊？
0: 有啥不好？这不停了一堆吗？差咱俩了。哎，你快点儿。
2: 妈妈，妈妈，你看这个机器人好厉害。
3: 嘘，小声一点，这里是电影院，大家都在安静的看电影，你这样会打扰到别人哦。
2: 可是那个小哥哥和那个小姐姐也是这样呀。
3: 宝宝，老师是不是教过文明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你安静一点点，这里会不会也安静一点点呀？
2: 一点点加一点点，这会变很多，对不对？
4: 再微小的文明也有让城市更加闪耀的力量。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朋友，来不及了，你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什么？
1: 准备好为你的家乡迎接铺天的富贵啊。去景点的路怎么走？
2: 这个
1: 好吃的店藏在哪儿？历史上有哪些名人轶事？
2: 我想想啊，
1: 面对外地游客时的微笑，
2: 哈哈，这个我会。
3: 从淄博到天津，从哈尔滨到天水，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热门目的地，每一个举动都是为自己的家乡助力，还等什么？快行动起来，给咱家上大分儿！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欢迎打开河北高质量发展盲盒，第一声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第二声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在国际会展中心签下合作大单，让绿色能源高端装备成为河北的新名片。这发展是打破地域的开放格局，是敢闯敢试的创新胆量。
1: 第三声听，
4: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三；
2: 苏宁县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解读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出租通告；
3: 身边民生事儿，共青团苏宁县委组织开展爱老敬老健康义诊活动；
2: 苏宁县特色种植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发新华社评论文章，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三。
1: 新华社北京7月7号电，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百余年奋斗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力宣示。红日初升，其道大光，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用马克思主义之始设中国具体实际之地，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自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就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从来没有动摇过、改变过、放弃过。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中，不断书写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壮阔篇章。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深厚滋养，使马克思主义焕发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河南安阳殷墟，环河蜿蜒，甲骨成旗。2022年10月28号，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步入殷墟博物馆，观摩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文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将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与中华民族千年理想有机结合，倡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与民本思想有机结合，倡导民为邦本，为政以德，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协和万邦的和合智慧有机结合，倡导讲信修睦、亲仁善邻，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巨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树在中华大地的沃土中根深叶茂、生机勃勃。2017年10月，党的19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在实践沃土中扎根，从文明长河中汲取，一路走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05载风雨兼程，105载笃信笃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擎真理火炬，立足国情，扎根实践，让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不断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磅礴伟力。今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14-5圆满收官，15-5开局起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实践发展，映照出马克思主义永不停滞、与日俱新的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不仅是对的理论、好的理论，而且是行的理论、活的理论。今日之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6月15号，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今天，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迈步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自觉清醒而坚定，真理火炬照亮复兴征程。前进路上，坚持与时俱进，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不断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面向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0: 印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谱写新的篇章。
1: 近日，我县发布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出租通告，面向四类住房困难群体开放房源申报。住建局住房保障科负责人庄铁欢接受记者专访，就本次公租房房源申请标准及申报渠道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做解答。
2: 庄科长您好，近期呢，我县发布了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出租通告，不少市民呢都十分好奇本次的公租房申报工作，那么想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次的公租房房源的整体情况。
3: 我县政府投资建设了438套公共租赁住房，分两个小区建设，其中一期公租房位于泽城路北侧，建设了公租房243套。申花安居小区位于申花路北侧，建设公共租赁住房195套，单套建筑平均面积47平米。本次分配房源在腾退房源中分配，为了让更多的住房困难家庭实现住有所居，确实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2026年6月份，出台了水宁县公租住房准入条件，扩大了保障范围，降低了准入条件。
2: 那本次公租房分配对象和保障方式的相关规定是什么呢？
3: 一、分配对象符合条件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及非本县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二、保障方式为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两种；三、城镇住房困难家庭的保障方式以实物配租为主，租赁补贴为辅；四、城镇户籍年满65周岁的单身居民，仅适用租赁住房补贴。
2: 城镇低收入家庭申请公租房，需要同时满足哪些条件呢？
3: 一、申请人具有本县城镇户口，在县城规划区内实地居住，有完善民事行为能力；二、申请家庭属于民政部门认证的城镇低收入家庭；三、城镇家庭在县城规划区内即经济开发区无住宅建设用地，无住房或人均住房面积在15平米以下，家庭总面积在50平米以下，一人户30平米以下；四、年满35周岁的单身居民按家庭对待；五、符合住房保障部门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那城镇低收入家庭出现哪些情况不能申请公租房呢？
3: 一、结婚离婚不满3年；二、无大病、残疾特殊原因3年内出售、转让超标准自有住房或拆迁安置补偿面积超出保障面积的标准；三、申请家庭在县城规划区、经济开发区兴建、购买门市、商铺、住宅或其他投资性房产；四、不如实提供家庭收入情况，不接受工作人员核查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申请期间不能提供完整的申请材料的。
2: 那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申请公租房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3: 申请人为县城、本县城镇户口，在县城规划区内实地居住，具有完善民事行为能力；二、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本县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线的1.2倍以下；三、县城规划区及经济开发区无住宅建设用地、无住房或人均住房建设面积15平米以下，家庭总面积50平米以下，一人户30平米以下；四、年满35周岁的单身居民按家庭对待；五、符合住房保障部门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有哪些情形无法申请公租房呢？
3: 一、结婚离婚不满3年；二、无大病、残疾特殊原因3年内出售、转让超标准自有住房，拆迁安置面积超出保障标准；三、县城规划区、经济开发区购置、建设商

0: 住宅等各类投资房产。四、不如实提供家庭收入情况，不接受工作人员核查，或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申请期间不提供完整的申请材料的。五、家庭成员名下工商注册资本合计达30万元，或者企业认缴出资合计达到30万元。六、住房保障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1: 那新就业职工申请公租房要符合哪些要求呢？
0: 一、年满18岁且未婚，具有完善民事行为的能力；二、拥有本县城镇户口，在县城规划区内实地居住；三、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本县上年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线1.2倍以下；四、县城规划区及经济开发区内无住宅建设用地或私有住房；五、和有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在人社局备案满1年以上；六、在本县连续缴纳养老保险1年以上5年以内，其符合住房保障部门的其他条件。
1: 那非本县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条件是什么呢？
0: 一、非本县户籍，年满18周岁，持有本县有效居住证，户籍地未享受住房保障证明，在县城规划区内实地居住，具有完善民事行为能力；二、本人或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本县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1.2倍以下；三、申请家庭在县城规划区及经济开发区无住宅建设用地和私有住房；四、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在人社局备案满1年以上；五、在本县连续缴纳养老保险1年以上；六、符合住房保障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补充，配偶是本县城镇户籍的，可按城镇家庭户申请。
1: 新就业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有哪些情况不能申报公租房呢？
0: 一、无大病、残疾特殊原因3年内转让超标准自有住房，拆迁安置面积超过保障标准的；二、在县城规划区、经济开发区购买、建设商铺、住宅等投资性房产；三、不如实提供家庭收入情况，不接受工作人员核查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或申请期间不能提供完整的申请材料的；四、家庭成员工商注册资本合计达到30万元，或企业认缴出资总额达到30万元；五、住房保障部门规定的其他不得申报情况。
1: 那公共租赁住房在哪里申请？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受理呢？
0: 公共租赁住房在许泾镇政府和市管委及8个社区申请，2026年7月8日开始受理。
1: 如果市民对申报条件、材料、流程有疑问，有哪些咨询渠道可以联系咱们呢？
0: 我们开通了多个专线，方便群众咨询。住建局咨询电话：5013525。5033980，许泾镇政府6127100，市管委5198528，工作时间拨打均可咨询工作人员。
2: 7月8号，共青团肃宁县委刘家屯驻村工作队、傅家佐镇团委、傅家佐镇卫生院团支部在傅家佐镇刘家屯村联合开展“寸草心，爱老敬老”健康义诊活动。活动现场，傅家佐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为到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中医把脉问诊，耐心讲解慢性病防治和夏季养生常识，为老人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工作人员还向村民发放医保政策宣传手册，现场解读医保参保、报销流程等惠民政策，解答群众医保咨询，把医疗服务、医保政策送到村民家门口，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仲夏时节，瓜果飘香，在肃宁县施宿镇果蔬种植基地内，仙桃陆续

0: 成熟上市，硕果盈枝，果香四溢。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1: 今年咱们别种了十来亩的桃树，有这个中油四号，这个白油桃，再有这个金玉十四号，这几样品种别口感都挺好的，是吧？今年这个天气也挺好，这个咱们这个产量也挺高的。
0: 近年来，肃宁县立足本土农业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种植结构，积极引导发展葡萄、甜瓜等特色种植，推广普及科学管护，壮大果蔬产业规模，助力果蔬产业提质升级。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壮大特色果蔬产业，扩规模、提品质、沿链条、树品牌，不断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肃宁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肃宁形成了裘皮服装、商贸物流、纺织服装、电力装备、出版印刷、鱼竿渔具、乐器、现代农业、科教文旅、数字经济等十大特色产业，拥有全国最大的原皮交易市场。本地企业华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成为中国裘皮第一股。肃宁数字经济发展迅速，2020年9月成功举办第八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成为中西部地区第一个举办该峰会的县，全县9个乡镇全部被评为淘宝镇，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全域淘宝镇的县。

0: 妹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1: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0: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2: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4: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5: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

0: 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2: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3: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4: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5: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7: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8: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昭：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8: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2: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最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

0: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十八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6: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5: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6: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扶平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7: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 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0: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5: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1: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川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4: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4: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0: 这次全国

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
4: 烽火不见战，
3: 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

0: 分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八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七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园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定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程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城区多处严重内涝，位于广西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被积水围困，园区内万名师生受困。为了及时转运受困的师生，连日来贵港市多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应急救援力量都在一起参与救援。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贵港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我们听说上万名师生已经实现了快速转移，帮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1: 好的，主持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六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处，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二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0: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被淹，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

0: 贷的情况、处置的进度，那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它这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3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8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4: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5: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

0: 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1: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0: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2: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4章第22条规定的。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3: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任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3: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4: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4: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

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

0: 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1: 就是创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啊，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3%， 同比上涨 1.0%，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 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 11.35 元，比6月份的普遍每公斤 9.5 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 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4: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 8.99 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 11.76 元，比上周上涨 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 14.6 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 11.35 元，比6月普遍每公斤 9.5 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 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5: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4: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6: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4: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

0: 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1: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说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0: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5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说到周瑜在江畔行营点将，三通巨将鼓响，周都督升帐办公，文官武将鱼贯而入。周瑜是通身的戎装，怀中抱着主公赐的青龙宝剑，迈开虎步腾腾腾走进了中军大帐。到了帅案之后，秉正归坐了。老将军黄盖、黄功夫率领所有的人站在帅案前，拜见周都督。周瑜用手一甩，尔等退立两厢，遵令。文忠、武希望两旁边一站，周瑜伸手打开花名册要点名了。他抬头一看，周瑜愣了，因为武将头一个应该是老将军程普，第二个是应该黄盖、黄功夫。没想到今天站在武将之首的是老将黄盖，第二个却是老将程普的儿子少将军程咨。周瑜立刻就明白了，但是周瑜脸上一点也没带出来。周瑜心说，程老将军德高望重，是江东的三世老臣，这是我周瑜奉军命为都督，老将军是副都督，他心中不服，命他的儿子程咨替他前来点名。还真让周瑜说对了，老将军程普为什么没来点某？因为程老将军生气了。生谁的气？生周瑜的气，而且更生主公孙权的气。程普、程老将军确实是东吴的三世老臣，而且程普灭曹操的决心比谁都大，说起主战派来，程普是头一个。自从江东接到曹操的檄文之后，程普三次见孙权请令。孙将军，您把兵权给我，我统帅江东水旱大军一定把曹操战败了，而且给孙权出了不少的主意。所以程普满以为孙权起兵的时候一定会委派自己当大都督，万没想到孙权把兵权给了年纪轻轻的周瑜、周公瑾，自己反而是个副职副都督。作为周瑜的副手，程普不愿意呀。程普心说，你小小的周瑜也不过三十出头，你读过多少兵书战策啊？你打过几个漂亮仗？我程普打的仗比你见过的仗还多呢，

你周瑜也敢当江东的大都督？你要知道，这一仗举足轻重，关系全局，你打得了吗？如果你周瑜打败了，东吴的江山就丧在你周瑜之手啊。所以程普越想越生气，想到这儿，程普叹了一口气，哎，孙权呐，孙权，你怎么不会用人呢？论资历，论经验，我老将程普会比不了周瑜吗？你把这个重担给周瑜去挑。孙权呐，你要知道，我自从跟着你的父亲长沙太守孙坚打过几百次仗啊，哪一次战役不是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你爹的命我都救过，难道说我连个小小的周郎都不如吗？反而叫周瑜身为大都督，我为副都督。程普越想越生气，心中闷闷不乐，哼，明天你周瑜点兵我不去，我看你怎么指挥调动兵将，我这副都督的先不服你。所以说程普应该起，他就没起床。程咨一看爹没起来，就来叫啊，爹起来吧，您得点名去。我不去。你干嘛不去啊？我头疼。什么？那哪行啊，爹呀，您盼着打曹操，现在主公好容易决定了，您怎么不去呀？告诉你，我头疼，你呀替我去一趟。什么？程咨心里明白了，这是因为周瑜为正都督，我父亲为副都督，他岁数大的，资历又深，他不服。程咨明明知道父亲做的不对，但是作为儿子，他不敢顶撞父亲。爹，您就咬会儿牙，要去你去，少在我这儿啰嗦。程咨没办法，只好去吧。可是程咨不好意思，自己没官职，本来程普将军这个位置应当站在武将之首是第一。程咨到这儿一看呢，把黄老将军往前一推，他站到第二了。这时候周瑜、周公瑾已然看见程咨站在黄盖身背后。周瑜明白，周瑜以国事为重，周瑜站起来了，冲着少将军程咨双手抱拳。少将军，程老将军连日为国家忧心操劳，身体不适，既然少将军代父前来，请坐。周瑜用手一指旁边的座位，这是副都督程普的座位，少将军请坐吧。程咨没有办法，心中难受，只好坐在父亲程普这副都督座位上，把头一低，心里头佩服周瑜，可是坐着他不好受啊。哼，程咨心说，爹您等着回去，我非跟您嚷几句不可。等程咨坐好了，周瑜、周公瑾立刻按照花名册挨着个的点名。周瑜在这点名，帐中的这些文武官员不约而同的全都看着程咨，心说是你父亲病了还是生气了？程咨就觉得火烧火燎，脸红啊，脑袋都胀大了，只能坐这儿埋怨自己的父亲吧。爹您不来，让我一人在这儿受罪，怄什么气呀？他只好坐着听着周瑜点名过某。周瑜点名之后站起身形，把手中的令旗一举，列位将军，今日本都督奉主公之命起兵伐曹，王法无亲，军法无情，诸位应该各守其职。现在曹操弄权，他已然超过了奸臣董卓，现在他请帅案前。黄盖把胡须一抖，胸脯一挺，心说行，周都督看得起我，第一个就点我。

0: 我老将黄盖。这老头精神十足，往这一站浑身都是劲儿。周瑜一看非常喜欢，心说这两位将军真是虎老雄心在，越老越刚强。周瑜把令箭往前一递，二位老将军，我命你们为第一路先锋官。黄盖一听乐了，脸上乐开了花，伸手接令箭。周瑜把令箭往前一递，二位老将军，派你们两个人领本部战船300只，精兵5000，即刻起行，前往三江口下寨，不得有误。遵令。老将黄盖双手把大令接过来，然后归班而立，望其挺着胸脯，这叫神气。周瑜伸手拿第2支令箭，将亲周泰听令，在在，命你们两个人率领战船300只，精兵3000，为第2队，遵令。蒋勤接过令箭，往班列里一站。周瑜抽出第3支令箭，领统潘璋听令，在。你们两个人率领战船300只，精兵3000，为第3队，得令。太史慈、吕蒙听令，在在。你们两个人带领本部人马和战船为第4队，遵令。陆逊、董袭听令，在。随着声音走出2员小将，尤其这头一员小将，书中暗表他就是陆逊、陆伯言。可别小看了陆逊、陆伯言，上至吴主孙权，下至江东的文臣武将，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年轻有为，文才出众，长得也很漂亮。周瑜把令箭往前一递，命你们两个人带领本部人马和战船为第5队，遵令。小将陆逊接过令箭，推班站立。周瑜抽出第6支令箭，吕范、周志听令，在。你们两个人带领本部的战船跟兵士为4方巡警使，督促6队官军水陆并进，克期到齐。吕范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最后周瑜跟所有的战将说，众位将军，各路人马跟所有的战船以及前部先锋水陆并进，全部到三江口聚齐，违令者斩无赦。大家异口同声，谨遵都督将令。退帐。周都督退帐了，这些文武官员人人从心里佩服周瑜。看着周瑜沉着冷静，指挥得当，调动有方，信心十足，大家一边往外走，嘴里的不住的夸着周公瑾。咱们单说程思，一边往回走，一边埋怨父亲。回到家中，往大厅这一坐，是水也不喝，饭也不吃，他坐着运气。家人可不敢隐瞒，马上禀报了老将军程普。老将军，您去看看吧，少将军回来了，在大厅里生闷气呢。好啊！程普一听气坏了，心说甭问了，准是周瑜给我儿子气受了。好你个大胆的周郎，我去问问，如果真是周瑜欺负我儿子，我得面见主公孙将军讲理。在大厅广众之下，我得问问周瑜。程普来到大厅，一看儿子程思脸色不好，撅着嘴，儿啊，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儿啊，你在跟谁生气？是不是周瑜欺负你了？
2: 什么？
0: 爹呀，你还说周瑜欺负我了？我呀，我就生您的气。
2: 什么？
0: 你生老夫的气？
2: 爹，
0: 我不生您的气，我生谁的气？程思一想，

老爷子毕竟是自己的父亲，也不能跟父亲发脾气。想到这儿，程思站起来了。父亲，是您的不是，您可不能小看了周瑜周公瑾呐。刚才周瑜在帐中派兵遣将，面临大敌，调度有方，临危不惧，程思就把江畔行营、周瑜发令的事一五一十的都跟自己的父亲老将程普说了。爹，您想想，您每天都盼着打曹操，现在您得为国家大事着想。周公瑾确实有帅才，人家派兵遣将，调动有方，您怎么就不想想，您虽然资历比人家深，从兵书战策指挥兵将来讲，您不如周瑜。哎呀，程普往后倒退了一步，手捋胡须，难道说周瑜国有此才？爹，谁不夸周瑜呀？爹，确实您老糊涂了。哎呀，难道我果真老糊涂了？您是老糊涂了，您总以为您是东吴的三世老臣，真让您执掌帅印，您打得过曹操吗？这一仗非常关键，爹，您错了。哎呀，儿啊，照你所讲，果真是为父之错。儿啊，你随我来。爹，您上哪儿去？跟我到大营面见周都督请罪。哎呀，程思万也没想到老父亲能说出这句话来。爹，您这才是我爹呢。什么？老将程普一听，心说好悬呐！我要不跟周瑜去请罪，我这儿子连爹都不认了。父子爷俩赶紧出了府门，上马就奔了周瑜的大帐啊。到了大营外头，父子爷俩甩灯离岸下了马，从人接过马去。老将程普迈步往里走，程思在后边跟着，那门军谁敢拦呢？甭说面见周瑜，就是老将程普要见孙权，孙将军府门的门军门官也不敢拦挡程老将军，这是江东的开国元勋。爷儿俩往里走，等走到辕门这儿，老将军程普往这一站，插手施令，程思也不敢走了。这兵将看见了，心说程老将军这是干什么呢？也不敢多说几句话呢。那老将军资历在这摆着呢，那资历可不是开玩笑的事，那是一时一刻一天一年打出来的。赶紧禀报周瑜周公瑾，都督您瞧，程老将军来了，在辕门插手施令。周瑜立刻就明白了，赶紧又打帐中走出来，一看程普拱着手，毛着腰，低着头，周瑜抢行几步，不知老将军驾到，有失远迎，周瑜当面请罪。哎呀，都督，老将程普差点哭了。周都督，今日点兵发将，我程普未到，特来向都督请罪。说到这儿，老将程普要跪下去，周瑜立刻双手相扶，老将军同为国家，何必如此，请。这边周瑜愣往里搀，那边程思扶着，就把老将程普让到帐中落座了。周瑜站在程普旁边，老将军您德高望重，为了国家，我周瑜就应该跟您共同执掌兵权，一以灭曹兵。都督啊，是我年老糊涂，看都督年轻有藐视之意，我是大不应该。哎呀，程老将军，我们应该互相尊重，以国家大事为重。程思看到此情此景，也

泪都流下来了。周瑜传下命令，摆上酒宴款待程老将军。三个人落座了，喝酒之间又商议商议破曹的办法。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就在这时候听见脚步声音。老将程普跟周瑜往外一看，来了两个人。走在前边的是赞军校尉鲁肃鲁子敬，走在后边的是孙权的募兵诸葛瑾，也就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子瑜。老将程普知道，这明明是鲁肃带着诸葛瑾上这有公事，所以程老将军站起身形，程姿也起来了。都督，我程普告辞了。周瑜亲自把程老将军父子爷俩送到辕门，老将程普跟程姿走了。周瑜回到帐中，鲁肃跟诸葛瑾上前十里拜见都督。子瑜请坐，子敬你也坐下。诸葛瑾没坐下。都督，请问您朝我有何吩咐？周瑜乐了，子瑜呀，我先问问你，你我交情如何？哎呀，都督，这您还用问吗？你和我都是孙将军之臣，而且私交也不错呀。好，既然子瑜你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就跟你有话直讲了。都督，有什么吩咐您就讲在当面。子瑜呀，你的兄弟孔明先生来到江东之后，你们见过吗？啊，见了一面，还没工夫细谈。好啊，子瑜，令弟有王佐之才，可惜他辅佐刘备，被曹操打得气心也早樊城，拜当阳，奔下口，无容身之地。子瑜啊，你也知道你兄弟隆中出山之后，头一把火火烧博望坡，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使曹仁夏侯惇一听见孔明先生就吓坏了。孔明先生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福保刘备委委屈屈在江夏郡待着呢？你们是亲兄弟，子瑜你在这儿跟我同是孙将军，我想如果要把令弟请到东吴到柴桑辅佐孙将军，跟子瑜你既能同殿称臣，你们弟兄二人又常年相聚，岂不美哉？不知道你能不能去劝说孔明先生不惜牙齿舆论，让孔明永远留在江东。诸葛瑾微微一愣，两只眼睛看着周瑜。都督，我诸葛瑾自从来到江东之后愧无寸功，既然都督有命，我怎么能不效力前往呢？我马上就去。说完了之后，诸葛瑾辞别了周瑜，立刻奔管驿来见兄弟孔明。这诸葛瑾走到半道上，他想啊，这我怎么办呢？我这兄弟保了刘备，那不是轻易出山的，是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来的。就我这弟弟，他要决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呀。我说服得了他吗？可是周都督也确实一番好意，刘皇叔打了败仗，我这兄弟诸葛亮保刘备干什么？他要真来到江东跟我同殿称臣，我们弟兄能天天见面，我怎么说呀？诸葛瑾想主意想得汗都下来了，眼看到管驿了，诸葛瑾好容易想出一个办法。到了管驿前，有人往里通禀，诸葛亮一听哥哥来了，赶紧起身相迎，大礼参拜。弟兄见面，两个人都流了眼泪了。诸葛亮拉着哥哥的手走进屋中，落座，有人献茶。诸葛子瑜拉着诸葛亮的手，眼泪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往下掉。兄弟。

0: 你呀、啊。诸葛亮心说我哥哥怎么了，为什么见我面就放声大哭啊？哥哥你到底有什么危难之事？到底诸葛瑾如何说动诸葛亮？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周瑜让诸葛瑾去劝诸葛亮，让诸葛亮不保刘备到柴桑来辅佐孙权。诸葛瑾是个老实人，就来见诸葛亮。哥俩一见面，诸葛瑾放声大哭，兄弟啊。诸葛亮心说我哥哥怎么了？兄长，难道您在江东过得不顺心不如意吗？哥哥您有什么难过的事儿跟兄弟我说说。哎，兄弟哥哥我是想起了两辈古人。诸葛亮一愣，哥哥您想起哪两位圣贤呢？兄弟呀，我是想起来伯夷叔齐两位圣贤呢。诸葛亮一听心中立刻就明白了，这是我哥哥奉了周瑜之命前来说我，让我归降孙权。看起来我诸葛亮又要跟周瑜斗智了。哥哥，伯夷叔齐是古之圣贤，他们哥俩的故事小弟我是知道的。是啊，贤弟呀、啊、你看伯夷叔齐两兄弟相亲相爱死不分离，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中，那情谊多深呐、啊！哎，你瞧瞧咱们弟兄一母同胞至亲至爱，可是落得各为其主，天各一方。尤其是兄弟你呀，跟随刘皇叔四处漂泊，跟弟妹也不能相聚。兄弟，为兄心里不好过呀，真希望同贤弟你朝夕相处。我们弟兄跟古之圣贤伯夷叔齐相比，哎，真让我感到惭愧。诸葛亮差点乐出声来，心说我这位兄长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劝我弃皇叔保孙权。我这哥哥呀也实在太笨了点，说的倒是不错，不过也太牵强附会了。诸葛瑾说的伯夷叔齐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武王伐纣的时候。伯夷跟叔齐是亲哥俩，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国国君在世的时候就跟儿子伯夷叔齐说，等我死了之后啊，就把江山传给长子伯夷。可是叔齐呀、啊、你要知道伯夷优柔寡断，你这当兄弟的可要好好辅佐你的哥哥。这个国君死了之后，哥哥伯夷就把君王的位子让给弟弟叔齐。兄弟，父亲不应该让我做国君，你比我强，你应该做君王，我帮助你。这弟弟叔齐不干呢，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再说父亲传位给你，我怎么能篡位呢？我不干。这弟弟叔齐知道自己不干，哥哥一定相让，就离开国家出走了。这弟弟走了，这位哥哥伯夷也不愿意当这国君，他也走了。这哥俩感情还真不错。其实呢也是不对，这哥俩纯粹为的是沽名钓誉而走。哥俩住哪儿了？就隐居在首阳山。这个时候正赶上周文王死了，周文王之子武王没发丧，彭主伐纣，

进兵高歌。主呢，就是家家都供的祖先的牌位。武王彭主伐纣，要灭昏君，用姜子牙为元帅，会合八百镇诸侯。等大队人马走到首阳山，这哥俩又打山上下来了。伯夷伸手就拦住了姜子牙的马，舒淇就拉住周武王马的缰绳。大王，你们可不能兵发朝歌。伯夷舒淇为什么这么做？这哥俩就想阻止武王伐纣。他们跟周武王说，以臣伐君视为不忠，父死不丧视为不孝。殷纣王是君，你周武王是臣呢，以臣伐君，你是不忠，是叛逆之臣。这哥俩呀，就让姜子牙赶快把兵马解散了，你赶紧回到西岐去恪守臣节。当时在场的人都主张把伯夷叔齐杀了，大元帅姜子牙说了，不能杀，这是天下义士，不可杀之。然后姜子牙就跟伯夷叔齐说，我告诉你们，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方能居之。而今纣王无道，残害忠臣良将，鱼肉平民百姓，天下黎民谁都恨他，我们是吊民伐罪，应该罚他。伯夷叔齐没有办法阻挡武王伐纣大军，只好看着他们带兵走了。等周武王伐纣成功，纣王放火自焚，周朝建立了。伯夷叔齐这哥俩为了表示自己对纣王的忠诚，就决心不吃周朝的饭。哥俩吃什么呀？在首阳山采薇而食，就是吃野菜呀，吃草籽啊，摘着野果子吃。有一天，一位老人上山打柴，看见伯夷叔齐破衣烂衫，骨瘦如柴。这位老人就跟伯夷叔齐说，你们哥俩呀，你们要知道，武王得了天下，安民心，富国家，封五谷，这事情已然定下了，也不能更改了。你们这哥俩为什么不识时务呢？既然你们立志不用周朝遗物，难道说你们就不知道天下是周朝的天下，这首阳山也是周朝的山呢？那么山中的野果子野草也是非周莫属，也是大周朝的呀。伯夷叔齐听了之后觉得万分惭愧，干脆就什么都别吃了。过了些日子，伯夷叔齐就脊背靠脊背，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中。这哥俩的事情还被后人传为佳话，尊为圣人。其实他们忠于谁呀？他们忠于的是昏君暴君，忠于的是纣王，只能说明他们是愚忠，而且不识时务，根本就不值得仿效。诸葛瑾想起了这哥俩想用伯夷叔齐这哥俩的感情来打动兄弟诸葛亮，让诸葛亮归降东吴，扶保孙权，办得到吗？这么说诸葛亮那纯粹是乱弹琴呢。诸葛亮一看哥哥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心说呀，你讲不出来，干脆哥哥你听我的，我给你讲讲道理吧。哥哥，您刚才讲的伯夷叔齐也不过就是说伯夷叔齐这哥俩的情谊，那是古代的事情，如今小弟我辅佐刘皇叔讲的是忠义二字。倘若哥哥您真心诚意要跟小弟朝夕相处，我倒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哥哥，您跟我走，一起去辅佐刘皇叔。第一，刘皇叔是汉室宗亲，天下是汉朝的天下。当今天子姓刘，高祖姓刘，我家皇叔是帝室之胄，也姓刘。咱们要辅佐刘皇叔，那是名正言顺的。再说了，我们弟兄吃的是汉朝的粮食，做的是汉朝的臣民。如果哥哥您要能离开东吴，跟小弟我同是刘皇叔，尚不愧为汉臣，咱们哥俩又得骨肉相聚，这是忠义情爱俱全之策。

0: 哥哥，你意下如何？”
1: 诸葛瑾这人嘴笨呐，心说我没把他说了，他倒把我给说了。哎呀，我这弟弟太厉害呀！我奉了周都督之命前来说他归降，他反过来让我去保刘皇叔。他说的也对呀，可是我诸葛瑾这人已然保了江东了。古人说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加二夫。主公孙将军对我诸葛瑾有知遇之恩，我怎么能弃孙而保刘呢？这个是办不到的，干脆呀，他也别劝我，我也别说他了，我们各为其主吧。想到这儿，诸葛瑾站起身形啊，兄弟，哥哥，我还有很多琐事要办，改日再谈。诸葛亮把哥哥送出去了。诸葛瑾回来，赶紧见周瑜，实话实说，就把自己怎么说的、怎么哭的、诸葛亮怎么说的，全都告诉周公瑾了。周公瑾也不得不乐了。子瑜呀，你这个人也太不善辞令了啊！那意思你也太不能说了。不过子瑜，你的兄弟劝你扶保刘备，你意下如何？都督，这件事您放心，孙将军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能做出背叛孙将军的事情？我这一辈子为孙将军效力，忠于东吴，这是毫无疑问的。好啊，既然是这样，我周瑜就放心了。先生，你忠心事主，我十分敬佩，你放心，令弟的事我自然有办法劝他弃刘备而扶保孙将军。那我就多谢周都督了。这样诸葛瑾就告辞走了。第二天，周瑜来到孙权的将军府，跟孙权辞行。孙权拉住周瑜的手：“公瑾呐，你先行一步，故立即点兵，随后就到。”周瑜恭恭敬敬给孙权深施一礼：“请主公放心，我绝不会辜负伯父的重托。”说完之后，就告辞出来，回归大营。然后跟着副都督程普领兵起行了。临出发的时候，周瑜让赞军校尉鲁肃、鲁子敬把诸葛孔明先生请来，随军出发。诸葛亮一听，高高兴兴迈着四方步就来了，陪同鲁肃一齐登舟。周瑜立刻吩咐点炮起兵，哒哒哒，炮声一响，东吴兵将是水陆并进，浩浩荡荡就往三江口而来。那蒙冲战舰铺满了江面，一层层、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旌旗蔽日，剑戟生辉，刀枪耀眼，帅船巍巍，将校如龙，兵卒如虎，大小战船几千只以里而进，顺风航行，离开三江口50多里地，船只就排队依次歇定了。大寨是水陆相连，从汉路的西山把队伍一直排过去，是一片连营。周瑜就在当中间扎下帅寨，其他营寨分布在中央大寨的周围。诸葛亮呢，就带着两个小书童儿伺候着，在江边的一叶小舟之内安身了。这个小船之上，一个棋盘，还有一套酒具。周瑜扎好了营寨之后，点名过某发放军情，然后就把鲁肃叫来，让鲁肃把诸葛亮请来，商议商议破曹的办法。鲁肃遵命，到江边来找诸葛亮。找着这只小船了，顺踏板上了船，一看船舱里没有诸葛亮，两个小书童儿在这下棋呢。小书童儿听见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来的是鲁肃。将军，您是不是找我家孔明先生？您看孔明先生在那儿呢。鲁肃顺着手指的方向一看，过了船舱，在那边还有个踏板上岸，诸葛亮

正在江边站着欣赏风光呢。嘿，鲁肃心说有意思，这个诸葛亮真有闲情逸致。鲁肃赶紧出了船舱，顺踏板上了船，来到诸葛亮身旁。孔明啊，你好自在呀、啊！子敬啊，你忙于军务，上我这儿有什么事吗？孔明先生，周都督让我来请你，走吧。好。诸葛亮跟着鲁肃去见周瑜。其实鲁肃哪知道啊，诸葛亮在一叶小舟上存身，这是诸葛亮百般警惕，因为诸葛亮已然看出来了，周瑜对自己起了不良之意。哥哥诸葛瑾是奉周瑜之命前来劝自己，气刘备保孙权，自己没答应，哥哥老实，肯定会把我的话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周瑜。这个周瑜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看起来到现在他让我随军，就是把我诸葛亮控制在营中，我必须得多加小心。诸葛亮有这些想法，可是这些话他不能告诉鲁肃，真是到了关键时刻危险了，还得靠着鲁肃帮忙呢。到那个时候，我再跟鲁肃说实话也不晚。今天鲁肃来找自己，说周瑜有事儿，诸葛亮不能不去，心说我好见机行事吧。这样诸葛亮就跟着鲁肃来到周瑜的中军大帐，往里一看，诸葛亮心说不像议事的样子，文官武将全都没来，副都督也不在，只有周瑜跟鲁肃两个人。诸葛亮迈步往里走，参见周都督，孔明先生请坐。三个人分宾主落座了，周瑜是率不离位，诸葛亮是客为一尊，鲁肃仍然是下垂手相陪。三个人坐好了，有人献上茶来，诸葛亮喝了一口茶，把茶杯往桌上一放。都督，请问您呼唤孔明有何吩咐？孔明先生，我让子敬把你请到中军寨中，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都督有话就请讲当面吧。孔明先生，想当初曹操跟袁绍在官渡一战，曹操以7万兵破了袁绍70万大兵，您知道曹操到底用了什么计策以少胜多吗？诸葛亮心里这乐呀，要是别人问我这话还有情可原，你是江东的水军大都督，执掌兵权，你既然关心曹操的战事，难道说曹操怎么赢得袁绍你会不知道？你问我，那诸葛亮多聪明啊，周瑜每说一句话，诸葛亮立刻就反应出来了。诸葛亮冲着周瑜微微一笑，周都督，天下人全都知道，官渡一战曹操所以能够成功，是曹操用了谋士许攸之计，乌巢劫粮。对，孔明先生言之有理，俗话说功高者莫过救驾，计毒者莫过绝粮，官渡一战曹操一把火火烧了乌巢的粮台，使袁绍一败涂地。孔明先生，我想曹操83万人马沿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我江东，我江东只有几万人，要抵抗曹操大兵。孔明先生，是不是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已然派探马打听清楚了，曹操的粮草都囤积在巨铁山，我想

0: 如果要烧掉曹操的屯粮之所，很快就容易把曹兵给破了。孔明先生，你久居荆襄，熟悉地理，先生，你能不能把关云长、张飞、赵子龙这三员大将调来，我再帮助你三千兵马，给你令箭一支，请你调度人马星夜够奔巨铁山，断了曹操的粮道，把粮草烧了，曹军军心必乱，一战可胜，这是我们联合破曹，都是各为其主，我想先生绝不会推辞。诸葛亮心里明白了，这是周瑜想劝我弃刘备保孙权，我不听，他诚心加害于我，周瑜要杀我又不敢明杀，如果在寨中把我诸葛亮杀了，传到天下人耳朵里，周瑜就会名誉扫地。他呀，是想借曹操之手把我诸葛亮杀了，这叫借刀杀人。曹操既然灌烧别人的粮台，他这一百万大兵的粮台能不派重兵把守吗？哼，我诸葛亮前去巨铁山烧曹操粮台是准死无疑呀。诸葛亮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都督，既然是联合破曹，大家都要尽心竭力，我回去收拾收拾，立刻到江夏调起兵马到巨铁山劫粮。好啊，周瑜万也没想到诸葛亮答应这么痛快，把手中令箭往前一递，先生，那就请您辛苦一趟吧，去调三千骑兵。遵令。诸葛亮伸手把令箭接过来了，左手拿着令箭，右手轻摇羽扇，迈着四方步往外走。周瑜赶紧站起身形，子敬来送孔明先生。两个人一左一右往出送诸葛亮，诸葛亮心说可真够新鲜的，既然是军务大事，有元帅往出送去劫粮道的战将吗？诸葛亮心里有数，诸葛亮不原因。周瑜、周公瑾满面带笑跟着诸葛亮往外走，而且嘴里说的话非常好听，孔明先生，你足智多谋，有关张赵云三员大将到巨铁山劫粮，一定成功，名扬天下呀。您瞧，这世界上就是有这种人，他越想害你，他脸上越透着和气，他越有坏心眼，他嘴里越说好听的，古代叫笑里藏刀，搁现在就是两面派呀。周瑜、周公瑾陪着诸葛亮到了辕门，诸葛亮站住了，都督，请您回去，我立刻调兵。那意思您还别送了。诸葛亮走了，鲁肃跟周瑜回到了中军大帐，当着诸葛亮不好问，现在诸葛亮走了，鲁肃就问周瑜，都督，您怎么忽然间想起来让诸葛亮到巨铁山劫粮啊？曹操惯偷别人粮食，他能不派重兵把守吗？再说了，诸葛亮只不过是足智多谋，他又没有武艺，到了巨铁山不是白白送死吗？哼哼，周瑜看着鲁肃、鲁子敬一阵大笑啊，子敬啊，你算猜对了，我就是借巨铁山劫粮这个机会，借曹操之道杀死诸葛亮啊！您还是要杀诸葛亮啊？诸葛亮巨铁山劫粮是否成功，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文明连着你我他，幸福

0: 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1: 您喜欢阅读吗？
2: 每天都阅读，晚上睡觉前是固定的读书时间。
3: 我会用碎片时间阅读，读书是和另一个世界的约会，很有趣。
1: 全民阅读，助力城市文明。今天你阅读了吗？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孙悟空三道清凉水下。孙悟空这一怒非同小可，他立马恢复了本相，从耳朵里拔出了绣花针，变成了金箍棒。他向罗刹女士当头便打，嘴里还骂骂咧咧：你这该死的婆娘，老孙不把你打个半死，夺回清凉水绝不罢休。罗刹女见牛魔王忽然变成了火眼金睛尖嘴猴腮的孙悟空，吓得是灵魂出窍，连忙把净瓶藏到怀里，取出了双股剑来抵挡。他哪里是悟空的对手啊，勉强迎战了几个回合，早已是精疲力尽，他虚晃一枪掉头就逃。孙悟空暴跳如雷，哪肯轻饶，是紧追不舍。罗刹女急中生智，取出芭蕉扇对准孙悟空是连扇了几下。孙悟空猛觉得一阵阴风席卷，身子啊立刻在空中是飘飘荡荡，翻翻滚滚，好像是旋风卷败叶，流水送残花，左沉不能落地，右坠不得停身，直到天色微明才落在了一座山上。孙悟空定了定神，看见在松树下有个樵夫在砍柴，于是他上前打听：请问这位小樵哥，这是什么地方啊？那樵夫正埋头打柴，忽然见前面出现一个毛脸尖嘴的雷公，不禁吓得是抛下斧头，是撒腿就跑。孙悟空连忙挽留他：不要害怕，俺只是只猴子，不过眼睛呢比别的猴子大一点，不会害你樵哥的，你尽管放心，你只要告诉俺这是什么地方。那樵夫见悟空态度挺和善的，是惊魂略定之后回答说呀：此山名叫小须弥山。请问樵哥，西方路上那个火焰山离这儿有多远呢？
2: 火焰山呢，那可远着呢，离着小须弥山以东少说也要有84000里。
1: 孙悟空暗笑嘿嘿，这芭蕉扇不过把俺扇出了84000里，有什么稀奇呀？俺现在就翻回他的芭蕉洞，打他个措手不及，夺回清凉水。主意打定，孙悟空是架起了筋斗云，一个筋斗啊翻的是无影无踪，看的那樵夫是傻愣了老半天呐。孙悟空在空中筋斗云翻得快呀，他忽然想，不妙啊，那小须弥山离火焰山84000里，俺这一个筋斗要翻过头的呀，不行，赶快收屁股收脚。正所谓是一发不易收，好容易才勉强把筋斗云收住，没落在芭蕉洞前，落在了火焰山顽皮贼睡觉的地方。孙悟空见顽皮贼仍在呼呼大睡，于是把身子一抖，变成瞌睡虫的那根猴毛立刻从顽皮贼的鼻孔里飞了出来。顽皮贼立马就醒了过来，他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这才记起他来到这火焰山的使命。他赶紧爬起身找芭蕉洞请罗刹女。悟空也不去管他，仍然是变成一只苍蝇，早早抢先飞进了芭蕉洞。那再说那罗刹女，罗刹女呢用芭蕉扇扇走了孙悟空，心慌意乱逃回到了芭蕉洞里。她不住地用手帕呀在擦着头上的汗。毛女上前迎接，不敢向罗刹女提起刚才被孙悟空绑住的事儿。好在被捆住的时候啊，他曾经听到罗刹女和孙悟空的对话，于是他就问呐：奶奶见到红孩少爷了没有啊？罗刹女是惊魂未定，摇着摇头：
3: 甭提了，我还没到火云洞，
2: 半路上就遇见那泼猴变成的牛魔王，清凉水差点就被他骗去，幸亏我眼疾手快夺了回来，用芭蕉扇把他给扇跑了，料他是再也不敢来了。奶奶真是机智过人，毛女这就给您端一盅香茶压压惊。
1: 孙悟空一边心里偷笑，一边由苍蝇变成了小飞虫，他飞进毛女端来的茶水里。罗刹女可真是可急了，接过茶盅一口就把悟空变的小飞虫连同茶水一起给喝了进去。孙悟空钻到了罗刹女的肚子里之后，高声地叫了起来，
2: 嫂嫂嫂嫂。罗刹女吓得浑身一哆嗦，战战兢兢地对毛女说，哎呀不好，那泼猫猴又回来了。
1: 毛女是什么也没有听到，忍不住笑着说呀，奶奶呀，你的胆子被那猴子吓破了吧，他被芭蕉扇扇出了84000里，哪能这么快就回得来呀。
2: 可是话音未落，
1: 悟空又在罗刹女肚子里叫，嫂嫂，你真是好没礼貌啊，小弟在这里叫你嫂嫂，你怎么反骂俺是泼猫猴呢？
2: 罗刹女吓得是面色煞白，她对毛女说呀，呀不得了了，他在我肚子里说话，不信你快过来听啊。毛女贴着罗刹女的肚子听了听，摇了摇头，毛女什么也没听见啊。
1: 罗刹女怒道，
2: 明明就是猴子在我肚子里叫吗？
1: 随即她拍了拍自己的肚子，
2: 哎，里面的是不是孙悟空啊？
1: 孙悟空回答说呀，正是俺老孙。
2: 那你在我肚皮里做什么呀？
1: 小弟在尊肚之内给嫂嫂作揖呀。
2: 说着
1: 伸手把罗刹女的心肝呐，是用力的一扯，罗刹女立即惨叫一声，疼得在卧榻上是翻来滚去。
2: 叔叔，哎呦叔叔啊，你快别作揖了，嫂嫂受不起你的重礼呀。
1: 孙悟空说道，哎，嫂嫂何必客气，单是做一个揖，礼数未免太轻了，现在小弟在尊度之内给嫂嫂叩头了。
2: 说着他两手抓住罗刹女的肚肠，是双膝用力地向下乱蹲，并且还用头去乱撞。
1: 罗刹女疼痛难忍呐，从榻上滚到地下，
2: 叔叔啊，快别叩头了，嫂嫂吃不消啊，吃不消啊。
1: 孙悟空接着说，嫂嫂这肚子太小，小弟在里面手脚都无法伸展，实在是闷得难受，让小弟暂借尊度做操场练一套猴拳，舒舒筋骨。
2: 罗刹女吓得是叫苦连天，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还请叔叔高抬贵手，任凭叔叔要什么东西，嫂嫂遵命就是啊。
1: 嗯，我要什么你又怎会不知呢？罗刹女连忙从怀里取出了清凉水，让毛女供在了石桌上。
2: 我已经放好了，叔叔快出来吧。
1: 说完他就使劲地张开嘴等孙悟空出来，谁知接连把嘴张了3次

0: 也是白费。
1: 叔叔，你怎么还不出来呀？
0: 孙悟空冷笑道，嘿嘿，你诡计多端，言而无信，两次把清凉水拿出来，两次又夺了回去，俺是偏不上你的当，还是先在你肚子里翻筋斗竖蜻蜓，然后再……
1: 哎，好了好了好了，叔叔你只管放心，嫂嫂深知叔叔的厉害，再也不敢有夺回的念头了。
0: 悟空这才从罗刹女的嘴里飞出来，一落地就恢复了原形，立刻把清凉水抢到手里，是直奔火云洞就哪吒去了。罗刹女双手捧着肚皮正要躺下的时候，忽然听见洞门又传来了敲门声，她急忙唤起了毛女。
1: 哎呀，这猴子怎么又回来了？难道想夺我的芭蕉扇不成吗？不一会儿毛女回来禀报说，呀奶奶放心吧，来的不是那猴子，是红孩儿少爷命顽皮贼来请您，说是请奶奶去吃那活猴脑。
0: 罗刹女是咬牙切齿，
1: 哼，叫他滚，快滚。毛女见罗刹女发火，连忙出动打发顽皮贼回去了。
0: 父本性，哪吒励志。孙悟空终于拿到了解毒的清凉水，他满心欢喜地架起了祥云。当来到浩山枯松涧上空时，他忽然伸手搔了搔后脑勺上的猴毛，他心想，哪吒小弟现在还在迷途之中，只记得自己是火云洞主红孩儿，把俺当作敌人，正要活吃猴脑，哪肯喝着清凉水呢？还是带俺先进洞探一探虚实再说呀。想到这儿，他仍旧变成一只苍蝇，从门缝里飞到了洞里。只见红孩儿正坐在烽火岩石上，在审问跪在地上的赌博鬼。
2: 本大王命你去请老大王来洞活吃猴脑，怎么去了一夜到这个时候才回来，也没有请到老大王呢？
0: 赌博贼把眼望着红孩儿身旁的抢劫贼，战战兢兢地说，呀
1: 哎，小的该死，只因为在路上遇见大哥，说是大王派他来和小的同去请老大王的，要小的跟他对赌，小的和他赌了一夜，快到天亮的时候他忽然就不见踪影了，没想到他已经自己先跑回来了。
0: 抢劫贼没等他说完，上去就给了他一记耳光，打死你个胡说八道的小鬼，我一时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洞里，怎说大王派我和你同去请老大王，还跟你对赌了一夜。红孩儿骂道，哼，你这该死的奴才，分明是你自己误事，还想把过失推到别人身上，来呀小的们，把他重打50大板。众小妖一声得令，是蜂拥而上，有的按住赌博贼的身子，有的动手剥去了他的裤子，有的拿板子。赌博贼是叫苦连天呐，
1: 哎呦，大王莫打，小的话还没说完呢，小的不见大哥正在四处张望寻找的时候啊，我忽然就听见背后有人大喊了一声，我回头一看，哟，正是老大王。小的连忙就说明来意，老大王叫小的先回禀报大王，说他马上驾临火云洞，叫大王速速安排迎接，不知道这个时候怎么还没来呀。
0: 红孩儿听说牛魔王就要来了，连忙吩咐众小妖，
2: 暂且把这厮拖开，再行发落，现在先把吊着的泼猴给提上来，准备好桌面调料，待本大王把老大王迎接进洞活吃猴脑。
0: 众小妖领命，七手八脚地把赌博贼给拖走，解下吊在空中的假孙悟空拖到红孩儿的面前。孙悟空见这个情形，立刻有了主意，他嗡的一下从门缝里又飞了出去，说了声变，又变成了牛魔王的模样。他大摇大摆走到了火云洞口，向守洞的小妖是高声的吆喝起来，
3: 小的们快去通报你家圣婴大王，说老大王来了，叫他赶快出来迎接。

0: 手动小妖连忙进洞禀报，红孩儿立刻率领手下的一伙小贼呀，是摆开队伍出洞迎接。他跪下叩头：“父亲在上，受孩儿一拜。”假牛魔王说道：“我儿免礼。听说你请我来胡吃猴脑，不知这猴脑有什么好吃的呀？”红孩儿起身笑着回答说：“
1: 此次请父亲来吃的是石猴孙悟空之脑，吃他一勺脑浆就可寿长万岁呢。”
0: 假牛魔王是哇呀呀的怪叫，上去一把抓住了红孩儿。哎呀，你真是好大的胆子！那孙悟空乃为父八拜之交的结义兄弟，论辈分是你的叔父，你怎敢把他擒拿，还要为父活吃他的脑子呢？
1: 红孩儿吓得直叩头。那孙悟空也曾对孩儿说，他是我的叔叔，我是他的侄子。孩儿当他以为他是冒充长辈讨我的便宜，还请父王息怒，孩儿马上就放了孙悟空给他赔罪。
0: 于是假牛魔王在前，红孩儿与众妖贼随后陆续走到了洞里。孙悟空轻轻的一抖身子，把这毫毛收上身，众小妖正手忙脚乱地安排座位送调味品上来，而桌面上忽然不见了孙悟空的脑袋，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圆洞，不禁是个个称奇道怪。假牛魔王把手一摆：“算了，他会72变，要逃那是一点不难的。”然后假牛魔王让众小妖退下，拉住了红孩儿：“你可知道，你并不是我的儿子红孩儿，你原是陈塘关的哪吒，你父亲是陈塘关总兵李靖，人称托塔天王，你母亲姓殷。”红孩儿听了哪吒二字，偏着头苦苦的思索，但是因为他的脑子已被火云丹烧坏，始终想不明白。
1: 哪吒这个名字我总觉得怪熟的，可我就是想不起来。
0: 假牛魔王说：“说来话长啊。”于是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红孩儿。红孩儿听了大吃一惊，半信半疑地问：“
1: 如果我原本是哪吒，只因吃了火云丹才变成红孩儿，那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使我恢复哪吒的本来面目呢？”“
0: 有啊！”假牛魔王立刻从身上掏出了一只净瓶，递给了红孩儿：“这瓶里啊，装的是清凉水，专解火云丹的毒，你只要喝下去，就会真相大白。”红孩儿是毫不迟疑，伸手取过净瓶，把这瓶口对着自己的小嘴，是咕咚咕咚把这清凉水通通喝了下去。这一喝呀，顿时就歪倒在地，沉沉的睡去了。清凉水慢慢渗入，把他体内的热毒是完全浇灭，遍体清凉，口中不再喷火，鼻内也不再冒烟了。接着清凉水又流进他的脑海，灌满他那莲蓬头脑的每个孔洞，使生机复苏，丧失的记忆力开始恢复了。于是他又还原成了哪吒，我们呢也不能再称他是红孩儿了。哪吒恢复了本性，好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叫了一声：“哎呦！”他是翻身坐起，用两只白白胖胖的小手背揉了揉眼睛，看了看四周。
1: 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0: 孙悟空见他已经恢复了本相，就亲热的伸手把他扶了起来。俺先问你，你认不认识啊？
1: 我怎么不认识？你是我的兄长孙悟空，是我的良师益友。
0: 孙悟空拉着哪吒巡视了一遍火云洞，忍不住就把罗刹女掐死殷夫人，并用芭蕉扇扇走尸首，以及把哪吒变成红孩儿的经过又说了一遍。然后他说呀：“自从上次在花果山

0: 分别以后，你我两人都遭了番劫难。你中了罗刹女的妖法，变成红孩儿；我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1500年。如今有幸重逢，实在是值得庆幸啊！
1: 哪吒也点了点头，
0: 嗯，原来如此，多谢大哥相救。小弟误中妖法，并不是本心要干坏事，想来世人也会原谅我吧。
1: 哪吒招来了六贼和众小妖，
0: 哼，你们这批坏家伙，赶快去告诉那罗刹老妖婆，小爷我要取他的狗命，替我母亲报仇。众妖怪是屁滚尿流的争先逃散了。
1: 哪吒打发了众妖贼，把身上那瓦片型古怪的衣裳脱下来撕得稀巴烂，把手在脸上一摸，就立刻恢复了本来的面目。他脚踏风火轮，手执火尖枪，依旧是个小英雄的模样。
0: 孙悟空领的出动到了昊山之上，待俺请出山神土地说两句话。
1: 说完，他从耳朵里拔出了绣花针，迎风一晃变成金箍棒，在地面上横七竖八一阵的乱打，顿时有十几个山神土地跪在了地上。而那副穷相让哪吒是大感吃惊。
0: 孙悟空笑着说道，你们可是有功劳啊，前番就是因为你们告诉了俺红孩儿的来历，俺才道的解药把他救了出来。他本是陈塘关托塔李天王的小儿子哪吒，被罗刹女用火云丹变成他的儿子红孩儿，在这里是欺负了你们，现在他已经恢复了本性，仍旧是哪吒，今后也没有人再会残害你们，你们可以放心了。
1: 哪吒是拱手抱歉，
2: 众位山神伯伯、土地公公，我哪吒过去误中妖法，迷失了本性，害苦了你们，还望原谅。这山洞的东西往后啊，全归你们所有，就算是补偿。
0: 众山神土地不由是喜出望外，纷纷道谢，然后起身告辞，钻进地下不见了。
1: 孙悟空暗暗点了点头，心想这孩子处事妥当，清凉水不但恢复了他被迷失的本性，还使他的头脑更清醒了。
0: 其实孙悟空哪里知道，哪吒的莲蓬头脑原本就是有漏洞的，发起热来容易走极端，可是现在却被这清凉水把每一个洞眼都灌满。这个水呀，又凉爽非凡，使人头脑清醒，所以哪吒现在不但不会再走极端，不会再丢三落四，记住这一样忘了那一样，而且比从前会更聪明更机智，连孙悟空的玲珑心眼也比不上他了。孙悟空见事情都处理完毕，就和哪吒是拱手道别，
3: 小兄弟，俺先回花果山了。
0: 哪吒依依不舍地目送孙悟空架起筋斗云升空，他行了个礼，
3: 嗯，我们后会有期。
0: 孙悟空走了之后，哪吒独自坐在树下，他仔细回想着孙悟空刚才告诉他中毒之后所干的那些坏事。他想啊，今后我一定要改，我曾在师父面前发誓说，一定做个好孩子，不做坏孩子，绝不迷失本性。师父曾经笑我是空谈，说事到临头本性已经迷失，由不得自己做主了。我今后不但要改过，还要力争处处胜过从前。我哪吒过去也曾经三打龙王，杀败天兵天将，赶跑魔家四将，制服二郎神，今后我定当自立自强，再建一番事业。
1: 哪吒是越想越兴奋，看看天色已晚，不觉哎呦了一声，
3: 呀，这罗刹老妖婆杀害我的母亲，此仇不报非人子也。
0: 说着他重又脚踏风火轮，手执火尖枪，念动咒语，向火焰山芭蕉洞飞去了。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你我都是守护人。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不带走一片云彩。

0: 在太行，
1: 壮哉太行，
0: 北来逐鹿之野，
1: 南尽大河之洋，
0: 莽苍苍，
2: 绵延八百里，纵天下之极，
0: 浩荡荡，
2: 沧桑千万载，谱岁月华章。
1: 女娲补天，炼五色彩石，愚公。

0: 世后壤，
1: 天地氤氲，万物化纯，子孙万代奋斗不息，耕耘播雨立八荒，
0: 伟哉母亲太行，
1: 壮哉英雄太行，
0: 石窑土炕暖，沟畔小米香，
1: 血雨腥风袭来时，抗日烽火燃千丈，
0: 百团鏖兵狼牙叠血，
1: 凯奏雄关霞染赤岸，一草一木
0: 皆刀枪，小山村奏出泱泱新中国，
1: 西柏坡油灯灿灿东方亮，
0: 伟哉华夏古脉，
1: 壮哉神圣太行，
0: 翠峰无言丰碑立，碧水明镜万山响，
1: 碧蓝燕赵经济大都会，怀抱华北平原大气象，
0: 观沧海风和顺，
1: 龙起带凯尔康，
0: 观沧海风和顺，
1: 龙起带凯尔康，
0: 石门朝天开，
1: 盛世祝辉煌。

0: 秋日的太行，爽风初起，明月朗照。秋日的滹沱，涛声正急，潮涌浪高。秋日的苍山绿林，硕果忙着在枝头堆砌美好。收获的季节到了，你又在哪儿啊？
1: 你是否看见你曾踏遍的青山处处妖娆？你一锹一锄让荒山变成了生津的宝地，你一亩一园让山民有了致富的道道。可富裕的日子来了，你又在哪儿啊？
0: 你在这里，在这里，太行山作证。你用质朴和真诚书写的人生，像极了这山的格调，山的性情。你用勤奋和挚爱打造的世界，就是这山的襟怀，山的心胸。
1: 这里记得你，记得你，太行山作证。所有课题都是寻求贫瘠土地更生的希望，大量研究都在勾勒山乡百姓富裕的美景。你的教学成果是带动千百个农博士在行动，你的科研业绩是八百里太行的绚丽丰盈，你的论文就写在这红色的土地上啊，字字是真心，句句总关情。
0: 这里爱着你，爱着你，太行山作证。知道你要来，你爱喝的小米粥早早就熬好端上桌子，热气腾腾。知道你有急事儿，村民们扒开自家的院墙也要让你的车绕过拥堵能够通行。你用你的付出带山里人走向富裕，山里人用

0: 最朴素的方法表达对他们爱戴的人满满的深情。
1: 你躬耕的身影在沸腾的校园，在希望的田野，你挥洒的豪情点燃了学子的嫩绿鹅黄，装点了山乡的姹紫嫣红。李保国，你坚定的步履呀，踏出当代知识分子回馈社会的太行山之路。李保国，你高尚的德行在巍巍太行刻下一个闪光的名字，太行新愚公。
0: 我们光荣的人民教师也要像您一样弯下腰，背起上下五千年的厚重。
1: 我们光荣的人民教师要像您一样挺起背，让民族的尊严在尖峰上高耸。
0: 我们要让文明的星火生生不息，
1: 我们要让华夏的血脉代代相承。
0: 光荣的人民教师啊，
1: 我们在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旗帜下集结，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0: 通往塞罕坝的道路是向上的，足够让人动情和仰视。
1: 远山近谷，绿意斑斓，那些树根系深扎在地，枝叶伸向天空，把生命诉说成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誓言，诉说成这片土地的奇迹和经典。
0: 那博大的山脉青苍苍长满了故事，矗立着几代人用命运铸就的丰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条路上他们不疲惫不懈怠，让黄沙蔽日的荒原成为一襟流彩的云泥。
0: 55个寒来暑往是塞罕坝人绿色的向往，那沉默着的林海孕育着一种精神，孕育着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执着追求。
1: 就这样一直向上，一株株，一行行，把塞罕坝编织成风沙不过、似翡如翠的圣地，编织成河的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林的海洋。
0: 有的人一辈子长成了叶子，而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长成了树，一片立地顶天的苍天大树。
1: 在他们撼动心灵的叙述里，我们更加懂得了什么是坚守和忠贞。
0: 坚守与忠贞是一种力量，一种注入了理想光辉的巨大力量。
1: 扩大的林海与浑厚的松涛是造林人誓言的回声，
0: 那些坚韧的灵魂播下的种子也异常坚韧。
1: 当他们的信念把塞罕坝浸染成林草丰沛的

0: 那些无边无际的纷繁绿意，就觉得命运是何等的伟岸和庄严。
1: 在塞罕坝，有一种光芒在升腾，
0: 有一些生命和力量沿着茂密的森林延展，铸成一道有温度、有色泽、有生命的长城。
1: 生态文明，美丽河北。
0: 塞罕坝人，那些史诗般的英雄们，和我们一起，
1: 和我们一起，
0: 一直向上，
1: 一直向上，
0: 抵达这个时代和这片土地最壮美的顶峰。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孩子，工作忙吗？爷爷奶奶想你了，什么时候回家来呀？
3: 爷爷不忙，我今天晚上就回去。爷爷，我教您怎么用手机好吗？这样以后随时能见面了。
4: 好，好，爷爷奶奶老了，不会用手机呀。
3: 爷爷，您看，这个叫桌面，这个绿色的小图标呢，您点开一下，您找到我，加号，哎，您看，这不就看到我了？
4: 好，真好，真好，孩子，你现在都能教爷爷学习了。
3: 这算什么？爷爷，我再教您建个群，您给起个名字，
4: 就叫家吧。
5: 不要让网络把亲情变得更远，常在家庭群里说说话，更要常回家看看。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们别那俩姑娘是出事儿了。
5: 我没问题，我这是俩姑娘啊。
1: 众多笑星。

0: 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1: 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
2: 是，
1: 当然了
2: 啊，
1: 您这个掌声再热烈点就更好了。
2: 你这是跟观众要掌声啊？
1: 这可不是要掌声，
2: 那这是
1: 说明朋友们对我们演员都特别的喜爱。
2: 那是对您的喜爱啊。
1: 不知道您发现没有？
2: 什么呀？
1: 现在人人都追求幸福。
2: 那没错。
1: 您看，提起这幸福了呀，
2: 啊，
1: 不能不提一个词。
2: 什么词汇？
1: 那就是家庭。
2: 哦，
1: 有这么一句话呀。
2: 一句话
1: 叫家和万事兴，
2: 这可是老词儿了。
1: 可是过日子难免也有这个吵架拌嘴的时候，
2: 保不齐呀。
1: 您拿我跟我媳妇来说吧，
2: 您怎么样？
1: 结婚快十年了，
2: 过年头不少了，
1: 也经常的吵架拌嘴
2: 啊。是是，
1: 倒不是大事儿
2: 啊，
1: 都是因为小事儿，
2: 鸡毛蒜皮呀。
1: 这不前两天吗？
2: 啊，
1: 我媳妇没事问我，
2: 啊，
1: 喂，是对我的爱称。
2: 哦，这是昵称啊。
1: 喂，过来过来，
2: 嗯。
1: 你跟我说句实话，
2: 嗯，
1: 结婚快十年了
2: 啊，
1: 除了我以外，你心里头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2: 哎，女同志都爱问这句，
1: 不许眨眼。跟我说实话，还有没有别的女人？
2: 你怎么说？
1: 有，
2: 有，
1: 有。
2: 谁？
1: 我妈。
2: 这没错
1: 啊，
2: 这没错。
1: 嘿，除了你妈呢？
2: 嗯，
1: 有。
2: 谁？
1: 我姨。除了你姨，有
2: 谁？
1: 我舅吗？
2: 你家亲戚还挺全。
1: 除了你们家人，有没有？有
2: 谁？
1: 你妈。
2: 你
1: 对我胡说八道的。
2: 是，
1: 您看我们家热闹不热闹？
2: 太热闹了。
1: 我们家热闹
2: 啊，
1: 不如他们家热闹。
2: 我们家还热闹。
1: 他们家一有矛盾
2: 啊，
1: 都用歌声来化解矛盾。
2: 我们家是个文艺大家庭，
1: 回声嘹亮嘛。
2: 对对对，
1: 那歌声太好了。
2: 是啊，
1: 就拿他父亲和母亲来说吧，
2: 怎么样？
1: 吵架拌嘴，
2: 嗯，
1: 都用歌声化解矛盾，
2: 与众不同啊。
1: 这是前些年嘛，
2: 啊，
1: 两口子，
2: 嗯，
1: 因为点小事儿
2: 啊，
1: 你母亲就生气了。
2: 你瞧，
1: 一生气呢，
2: 嗯，
1: 就回娘家了。
2: 都这样，
1: 小一年呐，
2: 您听听，
1: 书没捎来，信没传。
2: 哎呦，
1: 结果你父亲等着急了，
2: 可不是吗？
1: 找去了。
2: 哦 哦，
1: 到那儿啪啪这么一打门，
2: 嗯，
1: 门一开，两口子见面
2: 啊，
1: 平常的人家不得说话吗？
2: 得沟通啊。
1: 你们家不介
2: 哦，
1: 你们家要唱，
2: 用歌声来化解矛盾。
1: 你父亲先唱的，
2: 怎么唱的呢？
1: 拿手一指你母亲，
2: 嗯。这是叫板的。
1: 你说过两天

0: 爸爸还是个奇怪老生，
1: 他这么一唱，你母亲也得唱。
0: 是啊，
1: 拿手一指你父亲。哦，缺德，
0: 这就来了。
1: 你到我身边，带来微笑，同时也带来了我的烦恼吧。
0: 你听一炸的，
1: 我的心中早已有个他。哦，他比你可先懂。
2: 胖哥，可算到地儿了。胖哥，胖哥，人呢？胖哥，你这下车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3: 你开车你也没告诉我呀，我就没上去。行，你赶紧忙你的去吧，把车给我留下。另外啊，马上到饭点了，嘱咐那些骑电动车送外卖的那些外卖小哥，千万注意安全，听见没有？
2: 胖哥啊，我今天啊看见一个外卖小哥，他把那自己车弄得跟八爪鱼似的，骑得老快了。
3: 那你没拦下来教育教育啊？
2: 他骑得太快，我又不敢追他，我怕他出事故。
3: 那是没碰着我，
2: 碰着你能怎么的啊？
3: 我靠这两条腿，我就能拦住他。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哥是追风少年。
2: 拉倒吧，哥，我就佩服你这种不服老的精神。我走了。
3: 慢走啊，少年。
4: 喂，你好，您的外卖马上送达，请你耐心等待，因为最近我媳妇儿啊。
5: 贾冰啊，你几点回家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4: 你催什么催？你催什么催？我最后剩两单，我送完不就拉倒了吗？我这不在外边挣钱呢吗？
5: 你要是挣不着钱，我养你。
4: 哎呀，我要是不长点脑子的话，我就信了。还整你养我？我想问一下，你那钱哪来的？
5: 你给的。
4: 我的钱哪来的？
5: 送外卖送的。
4: 我现在干啥呢？
5: 送外卖呀。
4: 那你还让我回家？你彪啊你啊！
5: 那我不是想你吗？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4: 我不是天天回家吗？另外，咱俩那个床头柜上不杵着咱俩的结婚照吗？还挺亲密。你看啥？你还不结格啊？
5: 那我跟照片过日子啊？你是天天的回家，但是你回家的时候，我和孩子都睡了，我们还没醒呢，你就出门了。这家有你没你没啥区别呀、啊？你要不你跟照片过一辈子得了？
4: 那你给我复印一张。这一天天的，我笑了。
3: 八爪鱼吧？
4: 哎，那只是我坐骑的爱称。江湖上人送外号，朝阳一道风。
3: 你这个名字起的有点违章吧？
4: 哎，都是江湖的朋友给面子而已，徒有虚名。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警察哥哥告辞。
3: 下来。什么叫相忘于江湖？你那个速度江湖上忘得着吗？今天算你幸运碰着我了，抓紧把你处理了吧。
4: 那这个幸运是哪来的呢？这还处理我干啥呀？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呜呜呜呜，
3: 就你这个骑法啊，你容易出事故。呜呜呜，
4: 这咋说话呢？这是
3: 车怎么弄得跟八爪鱼似的？
4: 向警察同志学习。
3: 什么意思啊？我巡防骑个八爪鱼啊？
4: 你八爪鱼骑你也不能干呢。
3: 什么？
4: 不是，我这吃八爪鱼你得就点蒜呢。
3: 我就什么蒜？车为什么改成这样？
4: 这哪是改装啊？你睁大你的眼睛，你看，这不是改装啊，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最基础的生产工具啊。这是啊，你看着啊，这啥？这是抢单的，这个是直播的，这个是我偶尔娱乐一下听音乐的，这个给它弄成自拍模式，它可以当反光镜用的。
3: 你这一手接一手的安排的井然有序啊。
4: 哎呀，这市场竞争太激烈，你要不多备几手的话，你怎么能够担当
3: 什么
4: 担当？
3: 你别叮当的了，你是不是想说当什么抢单王啊？
4: 对，抢单王。哎呀，
3: 抢那么多单，你送得过来吗？
4: 那必须的，我靠，你就这一块，咱从来没迟到过。有啥？有速度。我告诉你，就是速度这一块，我跟你说， 我就是泰山北斗那个段位的。哎，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还从来不会堵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送外卖的方向。高兴的时候我还唱两句：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哩滴滴滴，让下让下，
3: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4: 跑三次没跑掉。
3: 你这车骑得挺快吧？
4: 那必须快，不快平台它是真扣钱呢。有时候我看到红灯哈，我唰一下子，我就站那嘎达。
3: 你唰一下子站得住吗？
4: 大哥，你是搁这钓鱼呢吧？
3: 我钓什么鱼？钓鱼？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4: 别闹。你比我有身份，我出示啥身份证？
3: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4: 好好好，来。这咋的？看我头像的干呕啊！
3: 不好意思啊，嗓子最近不舒服。
4: 你不舒服，你注意身体啊！你这身体不弄好的话，你怎么担当我们人民群众的顶梁柱？
3: 你这不挺明白个人吗？
4: 是。
3: 那你呢？
4: 我也注意身体，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呢。
3: 这么明白的人，你不注意点交通安全，万一出点啥事儿？钱没了，人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4: 话是好话，我怎么感觉你在诅咒我呢？
3: 咒你什么玩意儿？
4: 不是，哎哎哎，别，你别，不是我马上拆装备，你这带下留情啊，带留情。
3: 你赶紧拆喽，现在。

0: 在就拆，
1: 我马上拆，你不罚我就拆。哎呦我天，
0: 你不是抢单王吗？啊，这单不抢啊？
1: 不是，这单它不简单呐、啊。
0: 我告诉你，罚你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长长记性。
1: 长了，而且成长得很茁壮。狗脑瓜，你看顺头皮往上顶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客户两行泪。
0: 客户，
1: 饿的吗？到现在你说外卖他都接不到，都饿流泪了吗？你赶紧让我走吧，警察哥哥。
0: 我跟你说，你必须增强点安全意识，知道吗？
1: 我知道。
0: 我们现在是人性化执法，下不为例啊。
1: 好，下不。
0: 这单子给你。
1: 你干啥呢？不是你不说不罚我了吗？
0: 警告单。
1: 你警告，警告多少钱一斤？
0: 多少钱？警告单不罚款。
1: 不罚款你撕他干啥
0: 呀？那我给撕个罚款呢。
1: 别你留着吧，留给那些更需要的同志用吧啊。好嘞，那警察大哥，我可以走了吗？
0: 走吧。
1: 好，
0: 把外卖留下。
1: 啥外卖啊？
0: 我点的外卖啊。
1: 外卖你点的？
0: 对呀、啊、
1: 警察也吃外卖啊？
0: 警察也饿呀？
1: 那不说警察都是钢筋铁骨吗？
0: 钢筋铁骨也是五谷杂粮撑起来的
1: 啊。平时不吃那螺帽铁丝啥的是吧？
0: 你怎么那么
1: 哎呀我的妈啊，来来吧，快，
0: 谢谢
1: 你给我点一下确认啊。
0: 好了，我确认完了，已经
1: 确认完了。嗯，那行，那我走了。
0: 好嘞，
1: 我送下一单去了啊。
0: 好嘞。
1: 哎呀，送下一单，把这么开掉啊。哎，我的，怎么这单也是你的啊？哥，你胃挺大呀。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就在这杆啊。
0: 你这词儿叫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
1: 不是，我现在也不非但不超时，这还提前了，快收下吧。
0: 不用，这我就点了一单，这单不是我的。
1: 不可能，这还写着呢，备注吗？你说，送给公安局门口最帅的骑警吗？最帅，这不写着呢吗？送给公安局门口的骑警吗？
0: 你确实是看不出来我的帅啊，但是没关系，这单确实不是我点的。
1: 看出来了，你衣服挺帅，你快点给我。
0: 不是我点的，我确认不了。哎呀，
1: 警察哥哥，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们外卖小哥的这个辛苦劲儿啊？你看，我就问你是谁，夜半三更的还在坚持工作，只有我们，啊，也有你们。是谁夜半三更的出去阻挡酒驾、阻挡打架？那只有你们。你看我们多少这工作还是有点相连的是吧？
0: 你有这功夫，你这单都送到了，你赶紧去吧，我确认不了。
1: 你确认不行吗？
0: 我确认不了。
1: 你确认不了。
0: 我确认不了。我确认不了。
1: 妥了，明白了，豁然开朗啊！我这脑瓜子嗡一下全炸开，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又？
1: 哎呀，刚才说不罚款，在这等我呢是吧？啊，点了外卖，不点确认，故意磕碜我，不让我拿到奖金是吧？还说自己没钓鱼呢。我看你是放长线钓一条美人鱼。
0: 你这充其也就是个胖头，不是我点的，我确认不了。
1: 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有人会跟你说。
0: 你要干嘛？
1: 我报警。
0: 我就是警察。
1: 那我跟你说，就有一个骑警啊，他点外，那不就是你吗？哎呀，你当我没我长脑子了。
2: 哎，你们俩干嘛呢？啊，
1: 这个人，哎，这个警察点了外卖啊，然后我给送来了，他不签收，然后他还搁那，我跟你说饶你干啥的？
3: 哇哦！
2: 你好，这次可以跟我说得着了吧？
3: 好一枚靓丽的警官小姐姐呀！
1: 怎么，就现在就都这么快吗？你们出警啊？我还没拨号呢，人就来了啊！这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0: 哎呀，你就别瞎捅词儿了，你。
1: 他谁呀、啊？
0: 我领导。
3: 漂亮。
1: 领导来了。领导啊。
2: 你说。
1: 我呀，跟你投诉一下这个骑警啊，这个骑警点了我的外卖，完他不确认，我这奖金就拿不到。
2: 等一下。
1: 你看这。
2: 就这点事儿是吗？
1: 妈，这还点事儿？这对我来讲那就是大事儿啊！
2: 他不确认，来，我给你确认。
1: 你确认有啥用啊？你要确认的话，这怎么成功了呢？啥局啊？你给他点的外卖啊？
2: 嗯。

0: 哎，你这刚下飞机没回家，给我点什么外卖啊？
1: 我不怕你没吃饭胃疼吗？
2: 音乐停。你俩干啥呢？警察跟警察见面还得自带背景音乐啊，这个。
1: 这回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了吧？啊，
2: 领导，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俩应该是一家人。
1: 对。
3: 对。
2: 父女。哎。哎呀，不是，你快点，你说，到底是干啥的？这是。
1: 我们是。
2: 叶婷。从这个美丽的旋律当中，我听出来了，你俩应该是两口子吧？
3: 对。
1: 对了。
2: 哦，警察小姐姐，警察老姨父。
0: 按你这个称呼，我俩肯定不是两口子。你这个措辞确实是……
2: 我用词确实有点突兀。
0: 你突不突兀我不管，但我俩确实是两口子。
1: 你确认完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2: 啊，那走呗，我走了。
0: 对呀，你早该走了，听出来了吧？赶紧走吧啊，注意安全，快点。
2: 好，我走啊。你干哈？你又干哈？
4: 贾斌啊，不就剩两单了吗？你还没送完啊？你到底打算几点回家？
2: 不是。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呢？你不有那个照片，你就看着过呗，你就啊，不是。另外，我告诉你啊，这个态度的话，我有点烦躁了啊。你要再这么整的话，我不回家了，爱咋咋地。我这一天天的快，
1: 你小心点，小心点。哎呀，
2: 别拦着，用你们拦呐？
0: 跟谁俩呢？
2: 不是，对不起啊，警察同志，我现在还沉浸在我们家庭的暴力当中，这是。
0: 什么呀？家庭纷争吧。说的就是你这个家庭纷争啊，跟你爱人说话是什么态度啊？再说你不回家，你去哪儿啊你啊？
2: 我去哪儿？我找个网吧包宿去。我这是，不是你怎么的？我们的私生活你警察也管呐？我好像这个事儿你管不着吧？我虽然没有当过警察，但是我过过日子啊。那过日两口吵架不正常吗？你两口子不吵架吗？你站着说话腰子不疼的？
0: 你腰什么疼不疼的？你看我们两口子啊，我。一个骑警天天在外边巡防，
1: 我是一个刑警天天在外面出差，我们俩怎么就不吵架呢？
0: 对呀、啊、
2: 那你俩是新婚呗？
0: 我俩结婚七年了
2: 啊，按理说应该刺挠了。
0: 你怎么那么贫啊？说你呢？
2: 说我啥？我咋的了？说我呀？
0: 你现在心里边装着气儿，骑着车送外卖能行吗？能安全吗？
1: 说得非常对，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人没了，钱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2: 漂亮，你们俩这口风是出奇的一致啊，咋的？组团来诅咒我来了？
1: 我就很奇怪了，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非要分一个我对我对呢？
0: 对呀，你看我们两口子多好，一旦有什么矛盾，要么就是我错，要么就是我错。
1: 非常漂亮，完美。
2: 你俩的意思啊，我是懂了，但是这个曲子我确实是不想再听了。那个小姐姐，不管咋说，我还是谢谢你啊。
0: 哎，警察老姐夫，我不用谢一下吗？
2: 老姨夫。
0: 啊，老姨夫。
2: 他还是个孩子，你跟他争啥呀？
0: 你这个措辞，我就服了你了啊！你这种措辞，这么多年没有人投诉过你吗？
2: 并没有。因为我可爱呀、啊！哎呀，
0: 漂亮！
2: 我跟你说，这意思我全懂、嗯。其实你说我这过年了，你说加班加点，我为啥呀？我不就是为多挣点钱吗？我多挣钱，多挣钱也是为了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啊是个保洁工，一天也累得呵着呵的，我也心疼。我就想趁着过年期间，我多跑几单，我挣点钱，挣点钱给她买个电动车，顺便在我们老家给她盖个房子。哎呦，
0: 你这一会儿买电动车，一会儿盖房子，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
2: 那可不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是陪家人的时间少了。
1: 你这不挺疼媳妇儿的吗？那刚才怎么那么个态度跟人家说话呢？
2: 啊？你不懂，那叫铁汉柔情。哎呀！
1: 行了。

0: 为铁汉，赶紧回家吧，跟媳妇儿好好说话。
1: 说话肯定是说话，但我像你俩这么说话我做不到，因为太甜，我怕血糖上来。真的，来来来来，
2: 说不出来呀。
1: 拿着啊，
2: 来来来，说不出来你就做出来啊。这个是个粥，来给你媳妇儿带回去。
1: 干啥？这不行，不是他给你姐，你给我带着。
2: 不会，哎，
0: 让你拿着就拿着。
1: 此时此刻，我不得不煽情了。我以前都见到警察呀，感觉到安全；我今天见到警察呀，感觉到温暖。
2: 这个温暖啊，是给你媳妇儿的。
1: 谢谢。
2: 赶紧回去吧，
1: 我走了啊。
0: 哎，走吧。
1: 好了。
2: 你这刚下飞机。怎么呢？家都不回就跑我这儿来了？
0: 是刚下飞机，结果马上就接到了任务，说我晚上还得飞。我说抽空过来看看你。哦，
2: 那你来是对的，我晚上正好夜巡。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兵，
2: 你这兵什么呢？你这兵？
0: 不是，你怎么还不走啊？
1: 第一呢，我这车没有倒档；第二呢，我没有飞行模式。
2: 什么意思啊？
1: 让一下，
0: 哎，都打着你了，来来，
2: 哎，慢着啊！
1: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2: 路上注意安全。
1: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衷心祝福姑娘和大叔。哎呀，
2: 太贫了，
3: 胖哥。胖哥，哎
0: 哎，小张，哎，
3: 嫂子也在的 啊。胖哥，哎，我在监控里啊，看见这八爪鱼了。
2: 他不叫八爪鱼，他叫朝阳一道风。
0: 没错，
3: 爱啥风啥风。他骑那么快啊，肯定有危险。我今天啊，必须得教育教育他。哎，胖哥，啊，快上车！哎
0: 哎，小张，小张，哎，
2: 行，
0: 太阳哥还没上去呢。哎呀，
2: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我跟他搭档这么多年啊，那车我从来没上去过。他刚才说要教育谁？
0: 朝阳一道风。哦，朝，
2: 哎，那道风已经刮过去了，我都教育完了。
0: 没错呀，小张。
4: 每个人好的东西不一样啊，
5: 各有各的爱好。
4: 对，嗯，无论是哪一行哪一业，嗯，都得有个好体格。
5: 这话可不假。
4: 我让你今天了解一下我的身体。啊？从小咱就练。练武术，练家子，看出来了吗？
5: 哎呦，这还真没看出来。就您这小细腰、小细胳膊，还练家子呢？
4: 我们家祖上世代习武。
5: 哟，哦，习武的，对对对。
4: 往上，嗯，我父亲、我爷爷，包括我往上，都是练武术的。哦，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教育我。把我跟我哥哥叫到跟前
5: 儿，还有哥哥呢。
4: 我这辈儿两个人，我
5: 兄弟二人。
4: 我跟我哥哥俩人。嗯，我爸爸教育我们哥俩，
5: 都说什么？
4: 咱们家祖上世代习武。嗯，你们两个人呢，不能有辱门风，你们也得练武术。我说行了，那我们跟谁学呢？嗯，想当初有几位归隐民间的大侠，
5: 都有谁呀？
4: 有一位诸葛先生。嗯，他的剑法最好。嗯。有一位司徒先生，
5: 这位呢，
4: 他的刀法最好。哦，有一位欧阳先生，嗯，他的枪法最好。嘿，还有你们这位冰糖先生，
5: 曹老师，您等会儿，冰糖先生是怎么个意思？
4: 我老师的名字是复姓，复姓诸葛，复姓司徒，复姓欧阳，我老师复姓冰糖。
5: 那他叫什么呀？
4: 大号。葫芦。哦，
5: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啊！不是，这都什么老师啊？这是
4: 叫我老师的名讳，要走大辙。
5: 那不就是一根签子七个果吗？
4: 不是不是，叫我老师的名讳不能走儿化音。
5: 冰糖葫芦。
4: 冰糖葫芦。
5: 哦，葫芦葫芦。
4: 我小时候，我爸爸带着我跟我哥哥就上老师家去。
5: 哦，拜望老师去了。
4: 我老师一瞧见我爸爸带着我跟我哥哥一进来，嗯，心里特别的高兴。
5: 那能不开心吗？
4: 哎呀，师弟来了。
5: 嗯，是
4: 有日子没见了啊。这是什么意思呀？这不我俩儿子吗？嗯，把他交给您，您教他们练武术。我老师说你放心吧。嗯，你走吧。打这儿起我父亲就走了，把我们两个人就留在

0: 在我师傅这儿，
1: 托付给老师了。
0: 而且我师傅给我们哥俩都起了艺名了。我老师就说了，我呢是胡子辈儿，你们两个人就排在山字辈儿。
1: 哦，山字辈儿，那都叫什么名字？
0: 给我们俩都起了名字了。
1: 都叫什么呀？
0: 我哥哥单名一个药字，
1: 您呢？
0: 扎。
1: 山药山楂，两根小糖葫芦啊。哦，明白了，这合适。
0: 给我们哥俩起了名字，每天跟随着师傅习文练武。
1: 我还习文练武，
0: 这练武术啊，也得读书认字。
1: 嚯，
0: 不是说光练武术，你比如说吧，我们还得学习一些江湖当中的黑话。
1: 啊，您这学什么黑话？
0: 练武术为了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保镖。
1: 哦，你们是为了保镖去？
0: 有钱的人带着金银财宝上路不方便，我们给保护。
1: 哦，有这么一说过去。
0: 你见过电视剧里边那个喊镖趟子吗？
1: 对，插镖旗喊趟子吗？
0: 啊，就喊那镖趟子。
1: 嗯，
0: 那都得学。
1: 哦，
0: 这就是江湖当中的黑话。
1: 这还真有道理。
0: 而且啊，这些黑话，北京、天津、河北各地说出来的都不一样。
1: 哦，还都有区别呢。
0: 就连北京南城和北城喊出来的镖趟子都不一样。
1: 哦，这喊出来都能不一样了？
0: 北城喊出来这镖趟子是悠悠雅雅、飘飘荡荡、半说半唱。
1: 这北城怎么喊呢？
0: 是这么喊，
1: 您给喊一个。
0: 米来冰糖，火轮儿来呀，火轮儿。
1: 南城呢？
0: 南城不一样，
1: 南城
0: 干净利索。葫芦儿冰糖的，冰糖葫芦儿刚站得啊！
1: 哎，您这要到了天津卫，是不是就一个字儿啊？蹲人！这不就是卖糖葫芦的吆喝吗？还镖趟子呢？
0: 这叫江湖当中的黑话。
1: 行了，您别胡说八道了。
0: 哎，
1: 我以为真有什么黑话
0: 的。每天的学习
1: 就学这个。
0: 我刚来我师傅家的时候，他就问我了，
1: 问什么呀？
0: 你们学武术啊，必须得挑一样自己喜欢的兵刃。
1: 哦，趁手的兵器，这
0: 十八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你得选一个呀，
1: 自己挑吧。
0: 我说师傅，我们要那种又能砍人又能扎人的那种武器。
1: 这小子多狠啊！
0: 师傅想了想啊，那就是剑。打那儿起我们就开始练剑了。
1: 哦，
0: 那一天我们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上。
1: 哎，您等会儿，我问问您，什么叫穿果剑？
0: 哎呀，真是你这个脑子都没有什么用，真的。穿果剑不懂？
1: 我们不懂。您练武术的，那我们好多不懂，这不正常吗？
0: 这宝剑平常得找代替品，那都是金属，伤着人怎么办啊，大哥？
1: 哦，有危险。
0: 那当然。
1: 哦，先练基础，
0: 找代替品。
1: 找什么代替？
0: 竹子。
1: 竹子。
0: 把竹子削成宝剑的形状，
1: 这也可以。
0: 比例要缩小。
1: 哦，
0: 宝剑大呀。
1: 对，
0: 同比例缩小，一般就差不多这么大吧。
1: 哦，一尺来长。
0: 哎，一尺来长。
1: 嗯，
0: 这手拿着这个当宝剑，这手怎么办呢？
1: 这手。
0: 这手，要拿一个代替敌人首级的东西，
1: 我就扎脑袋使。
0: 对，就拿一个水果状物体。
1: 哦，
0: 这就好比是敌人的首级。
1: 嗯，
0: 就拿这个往上边扎。
1: 您这不是练胆儿，您这就是战堂之前的活。
0: 你不懂。那一日正练到穿果剑这堂课上，
1: 啊，就
0: 我们这儿仨人正忙着穿果呢。
1: 是。
0: 外边啪啪啪，有人叩打柴扉。
1: 此话怎讲？
0: 有人敲门。
1: 哎嗨，你就说敲门就完了。
0: 来到门口开门一瞧，坏了，
1: 怎么了？
0: 前门外粮食店会有镖局，请我们哥俩保镖。
1: 保镖是？
0: 过去有钱的人带着金银财宝上路不方便，请我们这样武艺高强的人给他护送。
1: 哦，
0: 这就叫保镖，
1: 护送这镖车
0: 去吗？
1: 那得问师傅去，
0: 得回去问问师傅。师傅，我们能去吗？师傅说你们去吧，保一趟镖也不挣不少钱呢。
1: 是是，
0: 我说行，那师傅，那我们就先去了啊。
1: 套袖，哎，这都练什么功啊？
0: 您呢，晚上出摊也注意。
1: 哦，
0: 注意啊，
1: 别让师傅出摊，你们快保镖去。
0: 出来吧，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镖局的门口。
1: 哦，
0: 老掌柜带着好些人在门口候着呢，一瞧我们哥俩来了，上前两步。不知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什么土特产来。
1: 您该带两根。

0: 糖葫芦、
1: 啊、山药的山楂的呀，红果的橘子的，
2: 滚，能死多远就死多远啊，赶紧进去吧。
0: 嗯，
2: 宽阔的院子，两旁边各式各样的兵器，楼上备好了一桌全羊席，
1: 还有好吃的，
2: 吃吧。
0: 嗯，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掌柜说了，今请二位壮士驾到，非为别事，今有南路标、北路标、西路标，都有人敢保，唯有这东路标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壮士可愿意去呀？
1: 问您，
2: 我说老英雄
0: 啊，
2: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0: 是
2: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0: 对，
2: 不就东边有贼
0: 怎么样，
2: 咱往西边走啊，
1: 绕过去、啊、
2: 咱离开他不就完了，
1: 对对对对，那不行，您不有功夫吗？
2: 啊，
1: 您不有那穿果剑，你跟他耍呀？
2: 你的意思得迎贼而上，
1: 多新鲜！
2: 那万一要碰上了呢？
1: 碰上跟他耍剑，
2: 那不行啊！
1: 嗯、
2: 啊，
1: 你不会那穿果吗？
2: 我这是跟他客气客气。
1: 哦，
2: 老掌柜说了，二位壮士不必谦虚，
0: 嗯、
2: 还是随我到楼下过过号吧。
1: 这过号是
2: 看看我们哥俩的武艺如何，
1: 得瞧瞧。
2: 来到楼底下，我哥哥走到兵器架子头里，一伸手。把这花枪抄起来
1: 了，这干嘛？
2: 要练练枪
1: 哦。
2: 这里边有讲究，
1: 怎么讲究？
2: 七尺为枪，齐眉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
2: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2: 心气胆，
1: 外三合
2: 手脚眼。言语心和气与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2: 一点眉攒，二向心，三扎齐肚，四撩阴，五扎磕膝，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2: 崩拔压盖挑扎。
1: 嘿，
2: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0: 嗯、
2: 我哥哥您那感冒可刚好，注意。我哥哥听完之后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
2: 他没练我得练
1: 啊。你练什么呀？
2: 我一伸手把这单刀抄起来。
1: 要练刀？
2: 那当然了。
1: 哦，
2: 这叫什么呀？
0: 嗯，
2: 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我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2: 把式把式。
1: 怎么样？
2: 全凭架势。
1: 不错，
2: 没有架势
1: 怎么样？
2: 不算把式。
1: 对，
2: 光说不练。
1: 你们这里枪，
2: 光练不练？
1: 俺们哥俩
2: 在这练来了，
1: 打练
2: 来了。
1: 好，这怎么意思？你这
2: 你怎么意思啊？
1: 废话，咱俩。跑到卖药那儿去了。
2: 废话，你往那儿引我，我可不跑到卖
1: 药。我端着往那儿引你呀，你自己说我引
2: 你。你老在旁边，怎么样？嗨，怎么样？
1: 对，你等会儿，您那还是得练您那刀，
2: 还得接着练刀啊。
1: 对，
2: 刚要练刀，有打那边来了一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炸雷，下起雨来了。
1: 天，
2: 我心里边就高兴了。
1: 高兴什么？
2: 显出我的功夫来了。
1: 怎么呢？
2: 就看我这口刀，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竟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您在院里练刀呢？
2: 我在屋里背雨呢。
1: 对，背雨啊。那您那刀呢？
2: 我扔院里了。
1: 哎，好，我说怎么净见刀不见人呢？干嘛呢？这是
2: 老掌柜也说，
1: 嗯，
2: 行了，二位啊、
0: 嗯，
2: 我看一时半会儿这鱼也停不了，
1: 你就不让你们练了，
2: 还是跟我到后院去验验镖吧。
1: 这验镖是干嘛呀？
2: 看看我们哥俩护送的什么东西
1: 啊？这得瞧瞧。
2: 到后边一瞧
1: 啊，
2: 16辆镖车，
1: 这是
2: 满都是这么大个，
1: 嗯，
2: 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2: 老窝瓜，
1: 老窝。那我给你送去吧。
2: 你懂个屁呀！你，
1: 我就懂得你。不是，您这嚷嚷半天弄个窝瓜，你说这玩意儿？
2: 你看着是窝瓜
1: 啊，
2: 那窝瓜里边都掏空了，装的是金银财宝。把这盖一盖，拿竹签一签，拿泥一封，看着跟窝瓜一样。我走到镖车头里一瞧，
1: 啊，
2: 这么大个的老窝瓜、七个马成一溜，拿这大竹竿子穿好了，我一颠。有分量
1: 哦，这是那大串的，我这就爱这个。
2: 走着，
0: 嗯，
2: 我们哥俩压着镖车出北京齐货门，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草林，段家岭榛子岭。到了榛子岭，天可就黑了。
1: 又
2: 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嗯，
2: 我想也对呀、啊，兄弟们累了一天，也该休息休息。往前走，有店子招牌，护送镖车进了这家店，带着兄弟们在大厅用餐。
1: 好，
2: 掌柜的，吃饭。哎呦，先生您吃点什么呀、
0: 嗯？
2: 你们这都有什么呀？我们这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闭嘴！这我比你还熟呢，知道吗？
1: 好，抱着同行了。
2: 你们这儿有丸子吗？有，还没到呢。有红丸子，白丸子，看见丸子，
1: 四个
2: 丸子。半鸭筒子鸡，
1: 我也得说全了。
2: 我问你，
1: 行了，
2: 吃饱了，喝足了，晚上我跟我哥哥睡在这家店的二层小楼上，我们俩是抵足而眠。
1: 哎，您等会儿，什么叫抵足而眠？
2: 一个头朝这边，一个头朝这边，两人脚蹬着脚。
1: 我那多大床啊？
2: 2米5，
1: 您这身量
2: 1米8
1: 哦，你哥哥就这么大点儿啊？

0: 睡到半夜就听啪一声响，见苍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四下里杀声震耳，原来店里有了贼了。
1: 哦，闹贼了。
0: 这店是一家黑店，我得叫我哥哥。哥哥别睡了，
1: 是
0: 别睡，
1: 还挺沉，
0: 咱得下楼护飙车。由打二楼翻下来，赶紧得护住飙车。
1: 对，
0: 由打店里边蹭蹭蹭窜出200多喽啰兵，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照如薄昼。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埋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打死我，可不管埋。
1: 够狠的！
0: 来人，拉过那牛来。
1: 对，来，等着不要撂下。上这骑马哪有骑牛的？
0: 骑牛仿古啊，
1: 仿谁呀？
0: 想当初孙庞斗智孙膑骑的就是牛。
1: 哎呦，人那是五色神牛，
0: 我这也带色儿。
1: 您这个
0: 黑白花的奶牛，
1: 奶牛，
0: 把牛牵过来，我先喝两口奶补一补。
1: 哎呦，对，像是，哎，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来
1: 上阵了，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哎，等会儿，人上阵使刀使枪，可没有用扁担的，
0: 使扁担仿古啊，
1: 这又仿谁？
0: 想当初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就是扁担，
1: 人那里边有花枪，
0: 我这也有一个地儿买的。
1: 他倒真骑去，
0: 我当时骑着扁担抱着牛，
1: 等会儿，那叫抱着牛骑着扁担。
0: 对，我当时抱着牛骑着扁，这不一样吗？这不是？
1: 我也说错了，他骑牛抱扁担，
0: 我骑牛抱着扁担。
1: 嗯，
0: 我说好贼好贼，我放下武器，
1: 对
0: 你饶我不死。
1: 哎妈呀！等，什么玩意儿？怎么投降了你？
0: 你不懂，这就给他个台阶儿。
1: 这给谁台阶儿啊？
0: 你懂事的放我过去不就完了吗？赶上这贼狠心贼，
1: 多新鲜呢！
0: 你听我这套
1: 啊，
0: 手抡大棍，噗就砸下来。
1: 哎呦，你躲呀？
0: 这怎么办？
1: 躲
0: 来不及了
1: 啊！
0: 我只能把扁担一横，给他来个力托千斤闸，拿扁担迎他的铁棍。
1: 哦，
0: 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扁担折了，
0: 折了没关系，我一伸手把这花枪抽出来了。
1: 对，
0: 一转身来了个回牛枪，
1: 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这茬我给忘了。
0: 赶上这贼呀，手真快。
1: 哦，
0: 一把把我这枪头攥住了。他说：“你拿过来，
1: 你跟他讲。”
0: 我说：“不行。”
1: 对，
0: 不行啊，
1: 拿出来，
0: 要不给你吧。
1: 哎，送出去了。
0: 我这劲儿小，夺不过他呀，
1: 把麻烦了。
0: 这怎么办？手里没兵刃了。
1: 你要吹牛跑吧。
0: 我这牛也缺德，
1: 怎么呢？
0: 哎，不但不跑，他往这贼跟前凑合。
1: 好，这也是个吃里扒外的牛。
0: 眼看着贼人的铁棍就砸下来了，我一抱脑袋，无命休矣，
1: 等死了这回。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乐什么呀？
0: 我后背背着护背双刀，
1: 那管什么呀？
0: 我这功夫都在刀上。
1: 是啊，
0: 一伸手把两把刀我给他抽出来了。
1: 嗯，
0: 左手刀磕开敌人的铁棍，右手刀使了一个海底捞月。当时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叽里咕噜乱滚。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相声演员风格不同，每一个演员呢都有自己的艺术特点，
4: 都得有点区别。
3: 大家常听相声呢，有对我们熟悉的，有不了解的，
4: 那咱们
3: 介绍介绍。
4: 哎，
3: 我身边这位，
4: 我
3: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相声演员
4: 哟，
3: 世界驰名
4: 啊，
3: 真的，您可以说是个国际巨星。
4: 哎呀，
3: 你叫什么呀？
4: 我国际巨星，我没接到通知啊。
3: 这还等通知？都认识你，但是你这名字我有点恍惚。您是叫这个马什么马凤英？不对，这肯定不对。
4: 对，你愣蒙他能对了吗？
3: 啊，你姓什么？
4: 我姓栾呢。
3: 还姓着栾呢？
4: 这有半截改的吗？
3: 不是，我就说您姓这个栾。
4: 姓栾，
3: 好姓。
4: 嗯，
3: 好姓。
4: 这姓还有好坏吗？
3: 哎，我爱听这个字啊。
4: 哦，
3: 那您是工长栾呢还是立早栾呢？
4: 不是，你认识字吗？
3: 怎么了？
4: 那工长念张，立早也念张啊。
3: 您是哪个张啊？
4: 工长张啊。
3: 好，小张。
4: 我还姓张。
3: 这个、张先生呢？
4: 等会儿，
3: 姓郑。
4: 等会儿，我姓栾。
3: 你不说姓张吗？
4: 不，你往沟里带我呀。
3: 外姓吧。百家姓里有你吗？
4: 我在里边呢吧。

0: 啊，赵钱孙栾，
1: 赵钱孙李，
0: 周吴郑栾，
1: 周吴郑王啊，
0: 冯陈楚栾，
1: 别楚了，再楚趴下了。
0: 你在哪儿呢？有你，你这剧叫什么呀？
1: 宁求栾抱，
0: 瞎编的。
1: 我多大能耐，我能编百家姓儿？
0: 哪有这么一句？你随便弄四个字搁这儿了。
1: 谁？
0: 宁求栾抱。
1: 有啊，
0: 有这。我小时候我可背过。
1: 那玩意儿随便背啊。
0: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阖闾施张，孔曹颜化，金卫陶姜，姬妾邹玉，白水斗张，云舒韩葛，西万庞郎，鲁威昌马，苗文花方，一人园柳风暴史唐。哦，你是哪句来了？
1: 宁求栾抱啊。
0: 有，冤枉人家了。
1: 嘿，
0: 我一直拿着当那个俄罗斯人呢，你看，
1: 就很我也像
0: 有这句，嗯，宁求栾抱，
1: 是
0: 您就姓宁求栾抱。
1: 好，我还俄罗斯人，
0: 嗯，
1: 我四个字的姓是吧？
0: 那您是？
1: 我是宁求栾抱里边那个抱，
0: 哦，小抱，他就是小抱。
1: 我姓栾先生，我姓栾，
0: 你自己讲出来的，
1: 我可有点不高兴了。
0: 知道你姓栾，叫栾云平，是你吗？
1: 是我呀，
0: 郭德纲先生的得意门生，
1: 我一好老师。
0: 我对你这个艺名啊不太了解，
1: 是吧？
0: 原名我熟。
1: 啊，
0: 原名也姓栾呢，俩字。
1: 对呀，啊，
0: 原名俩字。
1: 对，
0: 叫什么？
1: 我要说了，
0: 公布。
1: 栾博，
0: 你听多好啊！
1: 好，
0: 栾博一听这名字就是有钱人，
1: 怎么听出来的？
0: 栾博基尼吗？
1: 那车叫兰博基尼，我叫栾博。
0: 别嚷嚷，别嚷嚷！我看你马上要猝死那感觉，别不要激动。怎么了你这是？我这介绍介绍让大家加深印象，你通过咱们反复的这么介绍，大伙儿就记住了。哎，下回再见着你就知道你叫马凤英了。
1: 白费劲。栾云平
0: 就是你。
1: 我要提我母亲。
0: 你母亲叫马凤英啊？是吗？
1: 是。
0: 那我哪知道，反正就是说你吧，咱不提别人。
1: 嗯，
0: 他的相声说得最好了。
1: 您又夸我了。
0: 在我们德云社来讲啊，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
1: 呵，
0: 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人家站一听，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
1: 不是
0: 这么多年呢。
1: 你等会儿，等会儿，
0: 我终于有机会
1: 了。别扒拉了。我怎
0: 么？我跟人老师说说，
1: 说学逗唱。
0: 对，
1: 我站一听，我这附加科是怎么着？
0: 你比人多一门。
1: 不是，您那意思，我在那圈外边呢。
0: 啊，各位亲爱的朋友都知道，就他往这一站，借身大褂是吧？老拿桌子挡着半截，在这我们最忠实的一个听众。您经常听相声，您还有个马高凳短，上班出差的时候，他我一回头就看见他，你这玩意儿。十来多年能把我烦死，
1: 你他，
0: 对不对？
1: 不是，说学逗唱我也能来呀。
0: 能来吗？
1: 啊，
0: 说学逗唱归纳总结这四门功课
1: 啊，
0: 你都能来吗？
1: 是啊。
0: 能说吗？
1: 能说呀，还爱说。半天我这说半天了，听不出来吗？
0: 绕口令你能说吗？
1: 绕口令才不能说，我也太废物了。
0: 你说一个我听听。
1: 那吃葡萄皮啊。
0: 完了，
1: 你听半句过过瘾得了。
0: 我让你说绕口令，你说谜语干嘛呀？
1: 这里有谜语吗？
0: 吃葡萄皮儿，这不是谜语吗？
1: 是猜的什么？
0: 葡萄干啊。没多大能耐，没什么能耐。
1: 哎哎，同志，
0: 说相声说绕口令，我告诉你啊，从很小时候就得练。
1: 先生，
0: 各种绕口令说三天。
1: 你来，
0: 喷痰啃吐馍，学过喷痰啃吐馍吗？
1: 学了，我这不刚学会的吗？
0: 哎，绕口令，地理图，哎，听过吗？
1: 听过。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葱花小肚，晾肉香肠。
1: 嗯，
0: 听过吗？
1: 听过。
0: 得练。
1: 知道。
0: 要不就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县沙城保安下火园，每天都得练。
1: 你可甭鼓掌，甭
0: 说相声的说是基础，
1: 这不都说这个吗？
0: 都说。
1: 咱这词儿都一样。
0: 那就对了，不许瞎改。愿意改您写新的去，该说的得说，该唱的再唱。
1: 哎，
0: 乱改可不成。
1: 我就爱听唱，
0: 爱听唱你活该啊。
1: 怎么叫活该呀？
0: 这没有唱你爱听那怎么办呢？
1: 那社会进步了，加唱啊。
0: 加唱。
1: 哎，唱两句啊。
0: 谁啊？
1: 你。
0: 我不给你唱。
1: 为什么？
0: 好，我这个嗓子你还不知道吗？
1: 嗯，
0: 我这个嗓子据科学家给我鉴定啊，能够摧毁这里。想听唱吗？
1: 想啊。
0: 在这儿我给您唱一回天津快板探清水河，您欢迎不欢迎？天津快板
1: 你改这个探清水河，
0: 你负责这个乐队这过门。
1: 行行，这我会，不就噔噔吗？
0: 哎，天津快板，
1: 行，来吧。
0: 尺寸稍微慢一点。
1: 噔根儿地根儿噔，噔根儿地根儿噔，

0: 根等。
1: 这事儿处在哪儿啊？净系蓝靛厂。蓝靛厂啊，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提起了宋老三呐、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没有儿啊，生了个女残卷，长到16岁，这才有小名儿，起了个小名儿，后边得叫大连。
0: 噔根儿地根儿噔，噔根儿地根儿噔，噔根儿地根儿噔根儿地根儿噔根儿地根儿噔。
1: 大连长得俊呐、大连倍儿好看，街坊邻居全都夸这大连盘尖。
0: 哦，
1: 大连嘛都会啊，写字儿、画画、炒菜、做饭，又描龙啊，又绣凤，他还会摊鸡蛋。
0: 我爱
1: 长到了18岁啊，大连的更好看，街坊邻居全都来去把亲来提呀、他一个都不见。
0: 哦，
1: 我们可不结婚呐、
0: 哟，
1: 结婚可有条件，他抽烟喝酒会烫头，他最好是于谦
0: 啊。
2: 谢谢，听相声图一什么呀？图的是开心，
3: 哎，图一乐。
2: 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其实说句良心话呀，我是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我天天劝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一个说相声的，
3: 可不是
2: 凭能力吃饭，老百姓喜欢你，好好的干，别丢人。
3: 哎，
2: 我也没有文凭，
3: 没有文凭，
2: 我也没怎么上过学。我也没有大学文凭，
3: 嗨，
2: 我也不是什么博士，硕士，
3: 哦，
2: 我也没在博士前面待过，我也没在博士后边待过，
3: 净在旁边了
2: 啊，就是很普通的吧。啊，我虽然说没有文凭，但是我有一个好处，
3: 哦，
2: 我爱看书。
3: 那是好习惯。
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圣贤书，做仁义事。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岂可让每个人都高兴？咱们说不亏心，也就是如此。相声嘛，来自于民间，人都说我们是草根。
3: 哎，
2: 什么叫草根？其实草根很便宜。人参。灵芝，冬虫夏草，都是这些不上档次的东西。
3: 对，
2: 我们比不了大棚里面的香椿芽韭黄。这个我们水平有限，能力也一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靠的是您各位的支持和帮助。
3: 哎，
2: 是不是？咱们努力吧。
3: 就是
2: 啊，我们哥俩好好的干。仗着我们还都年轻。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3: 反正我肯定
2: 观众也需要你，从我个人角度也希望您健康长寿。
3: 我谢谢您，
2: 为了观众保重您的尸体。
3: 哎，尸体，
2: 身体，
3: 身体，
2: 对不起，我这个嘴有毛病，这是怎么了？
3: 是脑子，是嘴，
2: 嘴不行，脑子也差着。我有时跟人一比，我怎么这么缺心眼儿呢？是吧？
3: 不至于，
2: 真的，我老觉得我跟弱智似的。
3: 干嘛这么说？
2: 以后跟主持人说，别报郭德纲，就报弱智。
3: 这么报？
2: 请欣赏相声表演者弱智玉谦。
3: 哎，
2: 我要自责，我要自责。
3: 其实我觉得您脑子挺好的。
2: 谢谢吧，我还要努力。
3: 别客气了。
2: 感谢谦哥为我所做的一切。
3: 您客气。
2: 哥俩没打过架，没抬过棒拌嘴，没有过。
3: 不红脸
2: 啊？红脸是没有。
3: 是
2: 说相声难得有不打架的。
3: 哦，
2: 哎，我们俩没打过架。为什么呢？有窍门吗？就是尊重。
3: 哎，这是基础，
2: 互相尊重。我你不尊重我，我也尊重你，是吧？
3: 这人就这么好。
2: 你还不尊重我，我还尊重你。
3: 哦，
2: 你老不尊重我，我就尊重你。
3: 你看，
2: 哎呀，你又不尊重我，我弄死你！
3: 哎，嚯！急了，这
2: 不是你不能老不尊重我。你这个欺负人没完没了不行。
3: 对，
2: 是不是？
3: 别欺负人
2: 啊，互相尊重，交朋友也是如此。人家说交朋友得跟青菜似的。
3: 什么叫青菜？
2: 你像辣椒似的。
3: 怎么呢？
2: 热情。
3: 哦，火辣。
2: 像圆白菜似的。
3: 这个
2: 有层次。
3: 哦，

0: 像藕似的。
1: 这个呢
0: 得有点心眼儿。
1: 哦，也得留心眼儿。
0: 嗯，我做不到，
1: 不
0: 我这个皮，哎呀，这什么藕什么白菜辣椒我做不了。
1: 那您，
0: 我就是个山药。
1: 这怎么讲，
0: 铁棍山药逮谁捅谁，你知道吗？
1: 哎嚯，我说您落这人缘，
0: 就说是呢，光鸡谱扎肺管子，你能不恨我是不是？
1: 扎肺管子
0: 啊！当然，我现在我是已经逐渐的好多了，
1: 改脾气了。
0: 嗨，人老奸马老滑，是不是？
1: 哦，
0: 不断的斗争当中学着去尊敬别人，
1: 也圆滑。
0: 早先啊，一块演出说相声，台上俩说相声，哎呀，恨得我呀！
1: 哦，
0: 我就追家里不跟打架去。你说的那叫什么玩意儿？你会吗？
1: 哦，
0: 你学过吗？你根本这蒙事儿。你人家能不恨得慌吗？
1: 你非说实话。
0: 我现在好多了，
1: 不这么说
0: 了。哎呀，他台上说的多不是人话，
1: 嗯，
0: 我也顶多拍拍肩膀。
1: 嗯，
0: 你那衣服真好看。
1: 哎，您这也有点假了。
0: 嗨，怎么办呢？这玩意儿你不得活下去吗？是不是？说句良心话呀，我真得念于老师的好。
1: 哎，您又客气了。
0: 这么些年来，处处比我都强。
1: 哪儿的话，
0: 我老抱着一个谦虚的态度向您学习。
1: 不至于。
0: 嗯，我是愿意拿您当我的老师。
1: 您客气了。
0: 人不能够自大。
1: 哦，
0: 哎呀，我了不起了，我比谁都强，那就坏了。
1: 哎
0: 哎，老一山更比一山高，有的是高人，
1: 那就完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对谁都客客气气的，
1: 那就对了
0: 啊。好好的对待别人，交朋友嘛。
1: 嗯，
0: 火热的一颗心，别对不起别人。
1: 哎，
0: 晚上睡觉也是如此。
1: 嗯，
0: 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
1: 哦，
0: 有没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
1: 嘿，
0: 啊，有人问了说，都是说相声，你挣钱，人家不挣钱，这其实是有窍门的。
1: 啊，这也有窍门。
0: 窍门有几点窍门，要是学会了，人人都能够干得非常好。
1: 那您可以给我们说说这窍门。
0: 首先说是素质的问题，
1: 这是根儿。
0: 素质这是最重要。
1: 嗯，
0: 得有文化。他素质很高。
1: 哦，
0: 打小我们这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1: 嗯，
0: 人家家里边有钱有势的。
1: 哎，谈不到有钱。
0: 打小弄两块竹子板定好了，刮哒刮哒刮哒。
1: 要饭去了。
0: 打个竹板玩嘛，就这。
1: 哦，
0: 人家打小家里有钢琴。
1: 哦，
0: 这素质问题看见了吗？
1: 嗨，
0: 说相声有几个会弹钢琴的？
1: 没有。
0: 于老师打小，哎呦，啊，打钢琴，哎呀，你知道多快乐？
1: 我这砸钢琴来了，这
0: 不是怎么来？你们那动作
1: 弹钢琴
0: 啊？刚说完忘，弹钢琴。
1: 对呀，
0: 还有那小提琴也行啊。
1: 也练过几天。
0: 哎呀，
1: 嗯，
0: 哎，于老师那个，说实在，这个，
1: 我这范儿打大兴安岭上下来的，
0: 不是
1: 我这伐木头。
0: 怎么来你那？
1: 这么不就拉了吗？
0: 嗯，拉钢拉不是拉拉小提琴，
1: 拉小提琴，
0: 拉小提琴，
1: 对呀，
0: 啊，来不会，反正是弄着好，好
1: 啊，
0: 挺好。我爱看他，我那会儿什么时候刚认识他那会儿，
1: 嗯，
0: 人家跟家里边都不敢打扰，
1: 嗯，
0: 去了媳妇拉拉拉小提琴呢，
1: 嗯，
0: 坐客厅等着吧，
1: 哦，
0: 看着人家跟旁边那屋咔咔咔咔，半个钟头，
1: 嗯，
0: 很纳闷，还没锯开呢，
1: 哎。您当木匠这么看的是吗？
0: 素质高，素质高。
1: 什么素质高？
0: 另外说相声呢，
1: 嗯，
0: 这理念很重要。
1: 理念
0: 与时俱进，
1: 对，这得跟上时代。
0: 方面方方面面都得跟得上社会。
1: 嗯，
0: 你老活着清末，你那个相声好得了吗？
1: 真是，
0: 一上来说相声，给你们唱一首流行歌曲，
1: 嗯，《
0: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哎，你这就没意思。
1: 过去了，
0: 老是60年代录音机放50年代歌，
1: 嗯，
0: 这就没意思了。
1: 嗯，
0: 必须要跟得上。这方面于老师做得特别好，
1: 你瞧又说我
0: 真的，这半年多改仨名字了，
1: 改名字
0: 于给力
1: 啊，这是
0: 于浮云，
1: 嗯，这什么名字，这哪有这名字，
0: 就是跟上时代，派出所都恨得慌，这孙子又改名了
1: 啊，这样
0: 啊，到后台你们看看于老师跟台上不一样，
1: 嗯，
0: 演出结束换上自己的服装可潮了，什么时尚界有事可以找他上一块参与，
1: 嗯，
0: 啊，你想啊，这吃点药都是不是同仁堂的不吃，
1: 哦，
0: 感冒了来两片感冒药，莫不行，
1: 嗯，
0: 不能随便吃，
1: 嗯，
0: 是同仁堂的不是，
1: 哦，
0: 不是不吃，
1: 讲究地道药材，
0: 活得在意，知道吗？上同仁堂感冒买这个益母草膏啊，是，
1: 嗯，感冒
0: 是乌鸡白凤丸，咱也不懂吧？
1: 嗯，您还不懂呢，
0: 是吧？
1: 药名顺嘴说，
0: 吃饭也是必须是牌子。
1: 嗯，
0: 吃东西吃羊肉，
1: 嗯，
0: 吃羊肉必须东来顺
1: 那儿的好。
0: 哎，鸭子便宜坊
1: 有名啊。
0: 哎，
1: 嗯，
0: 反正我觉得素质啊、修养这块对说相声来说很重要。
1: 哎，那是。
0: 另外还得有一个好体格。
1: 嗯，
0: 说相声因为到这岁数了啊，这个你是70、嗯，
1: 啊，谁呀，啊？
0: 多少？
1: 42，
0: 47，42，
1: 42，
0: 到这岁数对自己好一些。
1: 对了，
0: 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0: 是不是？你光鸡你躺下了，家里怎么办？
1: 都搁下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就这点。

0: 他做的还行，定期的做体检。
1: 对
0: 啊，所以我们有这个好几年做回体检，
1: 嗯，
0: 这都不行。
1: 是
0: 谦儿哥做了表率，
1: 嗯，
0: 一天三回体检。
1: 哎，三回体检
0: 不是，有时候那天去反正检查这儿检查那儿是吧，
1: 啊，那就行。

0: 哦，包括肠子这也没毛病，就没什么太大的，
1: 就是整个身体嘛。
0: 就是，就是大夫也了，来了，
2: 好，
0: 来躺那儿，躺那儿，来准备好了，揍你啊！啊，没毛病，没毛病，来来，护士
1: 哄完就有毛病了。还没毛病呢，
0: 体检嘛，体检，做一肠镜，肠镜拔出来没事，好，来护士给调一个，再下一胃镜，
1: 嘿，后下胃镜，
0: 我都想吐，我告诉你，
1: 没有您这样的，你颠倒了，知道吗？
0: 咱不懂，反正是那一根吧，
1: 咱说点别的行吗？
0: 好吧，说点别
1: 啊，
0: 体检是一方面。
1: 啊，
0: 这一方面自己保护自己。嗯、
1: 啊，
0: 早晨5点多就爬起来了。
1: 啊，
0: 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向您学习。
1: 啊、起得早，
0: 锻炼身体。
1: 就是
0: 啊，这完事跑一圈。
1: 哦，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圈，咱看都瘆得慌。
1: 跑圈有什么瘆得慌？
0: 好家伙，大操场一圈一圈，行吗？
1: 当然行，
0: 看着比不了。
1: 哦，
0: 有时候他还过来了。
1: 嗯，
0: 哎呀，真累。
1: 嗯，
0: 这个德刚帮一忙。
1: 这还怎么帮忙？
0: 我能帮什么忙？
1: 就是
0: 他给我一个塑料的一个盘子。
1: 飞盘，
0: 给这个，
1: 这个
0: 咱不懂啊。
1: 嗯，你这表情是不懂吗？
0: 这什么意思？
1: 我至于这么矮吗？我
0: 蹲那儿歇着。
1: 哎，这起来待会儿。
0: 哎，起来啊，一会儿啊。
1: 嗯，
0: 这个
1: 干嘛？
0: 一会儿你扔，
1: 啊，
0: 你扔，看我追得上追不上。
1: 哦，我追这个，
0: 纳闷，行吗？
1: 行，
0: 我可以吗？
1: 啊，干，我这站起来好，
0: 开心，行，
1: 我也是有点热，
0: 来啊，
1: 啊，出去了，
0: 再看于老师刷刷，
1: 哎，您瞧我跑这姿势，
0: 啊，
1: 我是拿手接着的吗？
0: 离得远，我没看见
1: 啊。你最好别说清楚了。
0: 噔噔噔噔就回来了
1: 啊！
0: 回来在这儿看着我高兴
1: 啊！
0: 我哎哎呀，擦嘴，
1: 嗯，
0: 不给，
1: 废话，那是我的。
0: 哎呀，这他不给，这怎么办呢？
1: 啊，
0: 慢慢的弄，蹬坏，咬坏了
1: 啊！
0: 咱们这回玩一新的，
1: 这个
0: 扔这没意思，我扔一包子，你看，
1: 啊，换吃的，
0: 哎，包。
1: 又说
0: 哒哒哒哒哒哒，
1: 多好！
0: 一圈回来，
1: 嗯，
0: 搁在这儿，
1: 嗯，
0: 怎么回来呢？
1: 嗯，
0: 哦，素的，
1: 素馅儿，
0: 素馅不行
1: 啊，哦！
0: 咱们换一新鲜的，
1: 嗯，
0: 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
1: 怎么样？
0: 半天没回来，
1: 这是
0: 肉的，
1: 哎，这
0: 里边跳。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0: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0: 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

0: 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1: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戴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

0: 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

0: 4.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昨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九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九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即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九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九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九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九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4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

0: 已降到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 6.45 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它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在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安置点。目前安置点的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这个抢险一线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两个，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这个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三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这个热菜，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这个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这 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啊、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协调下，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亚文。
0: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1: 截至昨天中午12:30，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四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0: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4: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到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3: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察，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4: 我是先年度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代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那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12:30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3: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 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两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0: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两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1: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2: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3: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4: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百林的报道。
5: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6: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5: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6: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种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酶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5: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6: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5: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6: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7: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才我们也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 6.3 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灾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8: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事故。
8: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5: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于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8: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9: 唐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六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 1.0%，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5%， 而六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 4.1%。
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当前小幅 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反映的是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
7: 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

0: 来看六月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下降 0.3%， 降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2: 食品价格下降 0.4%， 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 1.0% 和 2.0%， 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8% 和 0.6%， 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 5.3%、 4.0% 和 0.7%。 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 8.7% 和 4.9%，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5.9 和 4.6 个百分点。
1: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 1.0%， 降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 1.0% 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 1.5%。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个百分点。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 3.7%。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
0: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温和抬升，核心通胀平稳，居民消费市场稳定。而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较活跃，上下游之间的联动与温差引发关注。那么六月份的 PPI 有哪些新变化？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下半年的物价又会是怎样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2: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 16.0%，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 3.1%，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14.2 和 2.8 个百分点。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8.4%， 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 3.4%。
1: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3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6月份同比上冲至 4.1%， 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0: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1: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0: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彬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 1% 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1: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0: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2: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 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时，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的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0: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不久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发布了原创毕业歌曲和毕业季 MV《是你》。一首歌里有校园操场的风，有三号楼实验室，有渭水河畔葡萄藤和实验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请听《是你把论文写进泥土里》，采制总台记者周一帆、杨永清。

0: 2026年毕业典礼开始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体育馆里9877名毕业生陆续落座，大屏幕上毕业季 MV 是你循环播放，画面里校园的路、楼、田野、实验室依次出现，歌声里是西农人共同的印记。在现场负责拍摄工作的高一凡比很多人都更紧张，他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生，也是这首毕业歌的总负责和词作者。
1: 我们每年在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当届的这个应届毕业生来拍摄毕业季 MV， 都是每年

0: 的一个传统。那么今年刚好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拍摄，并参与其中的这个策划、制作以及其他工作。
1: 轮到自己这件事，来得既郑重又匆忙。大四阶段，高一凡完成学位论文和毕业设计，再参加学院和校级两轮答辩。等到他和团队成员真正开始打磨毕业歌曲，已经是六月初，创作、拍摄、剪辑都被压缩在更紧的节奏里。当然，压力不只来自时间。
0: 他不仅是要在毕业典礼的大荧幕上呈现给各位同学，他也是一个送给自己的礼物。
1: 这份毕业礼物最后被定名为“是你”。高一凡说：“这个你，首先是每一位毕业生，也是老师、同学、宿管阿姨、保安大叔，是在校园里陪伴过他们的一切。”于是，这首歌不只写离别，也不只写怀念。他写北校门前的五台山，写具有历史厚重的三号教学楼，写关中六月成熟的麦穗儿，也写葡萄藤、实验室、图书馆、水工大厅、灯光和汗水。

0: 论文写进泥土里这几个字是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的博士毕业生孙维航听完歌之后最先记住的一句。对新农来说，泥土是课堂之外更大的课堂。
1: 主要是符合我这个专业嘛。我的博士阶段呢主要是挖掘小麦抗条锈病基因。那小麦条锈病呢是全球性的重大真菌病害，它也是被我们农业农村部列入为一类的作物病害。小麦的整个生育期它都会遭受侵染，化学防治呢虽然见效快，但是呢它成本很高，也会给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呢培育那种抗病品种呢以及种植抗病品种是更加绿色的，更加经济，更加持续的这种防控手段。那也就是说让小麦自己更加强壮。
0: 培育抗病新品种是一条漫长又伴随着不确定性的科研道路。每年六月是孙维航和同学们最忙碌的时候。
1: 前几年我一直跟随团队去青海啊、甘肃天水、四川绵阳等地方，就是在我们六月份去鉴定这些条锈病表型。清晨我们就背着这个采样袋去地里，然后中午顶着大太阳，然后我们去调查表型性状，晚上呢回来继续这个整理表型数据啊，一株一株的看。然后我们去年团队又扩大种植面积，达到了180亩，我们光种植就种植了20多天，常常都是在35-36度左右。然后因为我们的小麦不像那种收割机就可以收的，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种子，所以它需要人工收，不能机收，它不能弄混，一株就是一株，拿着小剪刀挨个的剪，上万份的种子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收获。
0: 论文、数据、实验、作物、产业都可能从一块地里开始，孕育金黄色麦穗的土地也攀爬着翠绿的葡萄藤。高一凡所学的葡萄与葡萄酒工程专业同样是一门从实验室到土地到餐桌贯穿全产业链的学科。他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的是葡萄在干旱胁迫下的基因调控机制。
2: 葡萄其实是园艺作物，属于是园艺学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果树。我们讲叫从土地到餐桌全流程的，我们不仅是要吃得饱吃得好，我们也要解决一些产业上的实际问题。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个葡萄的基因在干旱这个调控机制研究。那我们整个产业上其实面临一些问题，抗寒抗旱相关的，甚至是抗病和其他病害相关的这个基因的挖掘以及成果转化工作，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0: 从传统的巨峰葡萄到自主培育的新品种，从看天吃饭顺应时节到如今严冬也能产出清甜鲜果，餐桌上的巨大变化背后是农业科研人员不断摸索的结晶。

0: 城仆泳衣的少年追梦发光，最好的年华里有泥土的气息，有蝉鸣和晚风，也有青春留下的刻度。孙维航，
1: 我们在这个实验田里

0: 获得的并不只是一种体力上的这种经历吧，也可以体现在我们论文出具，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来自一次次调查与记录，这也是农业生产中最迫切的问题。那把我们的这种育种呢，结合到实际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自己挖掘的基因真正进入到了育种家的材料里，进入到了农民的麦田里啊，帮助小麦少受一点病害，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大屏幕的光影闪烁，歌声渐渐落下。毕业后，高一凡选择先留校，计划明年考取园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孙维航则继续跟随院士团队开展博士后研究，在小麦抗条锈病领域继续深耕。今年的一次调查中，孙维航和老师们来到秦岭脚下的一块基地，麦穗成熟，下午三四点，远处是延绵的山脉，眼前是大片生机盎然的实验田，那是农林人的星辰大海
0: 啊！因为我们地非常大，然后显得生机也非常盎然，就那一刻的心情就是非常热血。我们在田间去拿到这一个很好的一个品系，都是多年多点去筛选出来的，这个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走下来，不能有一点马虎。
2: 苦是肯定苦的，但是每次到了这种收获的季节，就能感受到每一份苦都会有每一份收获。
3: 春三场你奔向人海天，
1: 这些天仍有不少同学老师给高一凡发消息，讨论这首属于他们的毕业歌。是你写出的是一所大学里共同构成青春的人和事，再看一眼渭水河畔，此去是星辰大海。
4: 就祝我们的广大毕业学子奔赴祖国各地，建功立业。

0: 毕业快乐！
1: 毕业快乐！
2: 毕业快乐！
3: 毕业快乐！
4: 毕业快乐！
5: 毕业快乐！
6: 毕业快乐！
7: 毕业快乐！
8: 毕业快乐！
9: 毕业快乐！
10: 毕业快乐！

0: 瓦首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瓦首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8号晚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恩代特瓦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2: 纳米比亚共和国地处非洲西南部，濒临大西洋，海岸边绵延着世界上最古老最干旱沙漠之一的纳米布沙漠，苍茫的金色沙丘与蔚蓝的海洋在此交汇，让纳米比亚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能饱览沙海相拥奇景的国度。
1: 纳米比亚民众对于恩代特瓦总统访华有哪些期待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什么是纳米比亚的标配？当地人说，是万里无云的蓝天，高原上直刺眼睛的日晒和极度干燥的空气。这里多云的日子很少，雨季也只有夏天短短几个月。由于白天天气晴朗，一到晚上，即便是在城市点点灯光的映照下，抬头也能看见满天的星斗。在这片土地上，最有趣的地方是它不同元素间的反差与融合，给予人们丰富的想象与感情的表现。在首都温德荷克街头，热情洋溢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眼中的中国。
4: 我觉得中国在技术方面更加先进，而这是我们实际上可以引入纳米比亚的。随着世界的发展，技术不断进步，我认为这能够给纳米比亚。

0: 带来良好的影响。
1: 很多企业来到这里，很多公司来帮助我们建设基础设施，可以说没有他们，我们可能无所适从。
2: 中国历史悠久，文明博大，这一点大多数人都知道。我认为在文化保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国学到很多，比如如何保护历史文物，如何把知识传承给后代，以及如何不忘记我们的根和我们的来处。
3: 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此行也备受纳米比亚媒体关注。纳米比亚纳人报网站关注到，恩代特瓦对中国的访问旨在加强纳米比亚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纳米比亚国家广播公司刊文称，此次访问将推进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各项承诺。纳米比亚经济学家报网站则报道说，恩代特瓦此次访问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业发展，同时寻找支持纳米比亚发展优先事项的合作机会。在纳米比亚媒体人西费尔顿看来，两国或将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合作作为优先方向。
4: 我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的是，这是我们的总统首次访问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所以他选择前往中国，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5: 在抵达北京前，恩代特瓦总统先后在广东省、四川省参访，他称赞中国将宏伟目标变为现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恩代特瓦抵达广州时，雨刚停，太阳出来了，这仿佛预示着一场充满光明机遇的行程就此开启。恩代特瓦表示，他在抵达广东省后亲眼看到了中国的能力。
6: The purpose of my visit,
4: 我这次访问旨在从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巩固两国及两国人民之间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抵达广东后，我看到了中国为自身设定宏伟发展繁荣目标的能力，并通过努力、奋斗、创新及敏锐把握机遇来实现这些目标。正因如此，两国能在许多领域都以真正的伙伴关系开展合作。
3: 在广州的汽车工厂里，访华代表团的目光超越了流水线本身，他们在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在四川的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园中，他们驻足于实验田与温室大棚之间，在干旱土地上探寻着孕育希望的答案。在北京的论坛上，他们与中方代表深入对话，勾勒着友好合作落地生根的实施路径。纳米比亚农业、渔业、水利与土地改革部长扎姆瓦尼说，他相信这次访问能够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7: We have interest in your agricultural capacity.
4: 我们对中国在农业方面的能力很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农业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同时也探讨如何提高纳米比亚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我们有很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我们毫不怀疑，在此次访问结束时，我们一定会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7: Tangible outcome.
3: 中纳建交36年，近年来中国与纳米比亚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从基础设施到经贸合作，从绿色能源到人文交流，两国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援建的纳米比亚首都新机场公路项目去年底通车，中方承建了纳米比亚目前规模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满足当地近1/10的用电需求。在中国对非零关税措施的助力下，纳米比亚农产品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平看来，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不仅开启了中纳关系的新篇章，也将对整个南部非洲地区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8: 首先哈，我们跟纳米比亚的关系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启，新的开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延续。另外呢，纳米比亚它也是南部非洲叫六姊妹党执政党其中的一员，他们互相分享治国理政的经验，所以这样的一个由纳米比亚总统来访华，可以预见到他可以整个对南部非洲地区也会发挥一个带动和示范效应。
3: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在信任中培育，期待结出互利共赢的丰硕果实。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0: 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的直播。在波士顿体育场，法国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姆巴佩，
6: 来一脚，
7: 漂亮！
5: 这个球，姆巴佩是从前突然回撤接应之后拿
8: 到。好，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首场四分之一决赛正式打响，由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最终法国队是2-0淘汰了摩洛哥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摩洛哥队连续2届世界杯遭到法国队淘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同样是以2-0取胜。那么关于本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高嘉义发回的报道。
9: 各位听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本场比赛在波士顿当地时间下午4点开球，天气十分炎热。上半场，摩洛哥队主动收缩防守，让出了中场空间，而法国队则将摩洛哥队压在半场。第26分钟，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在禁区内被绊倒，获得一个点球，但他亲自主罚的点球绵软无力，被摩洛哥队门将布努扑出，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开始后，摩洛哥队主动攻了出来，但也由此后防线出现了更多失误。第60分钟，法国队在对方半场突然提速，姆巴佩在大禁区边缘兜射死角破门得分，这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打进的第8个进球，他3届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20个。接下来摩洛哥队不得不选择主动进攻，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整理好心情，就在第66分钟被法国队又一次打反击成功，法国队再进一球，2-0锁定胜局。随后摩洛哥队努力发起进攻，但办法不多，第85分钟他们才有了全场比赛的第一次射正，最终无力回天，摩洛哥队0-2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他们0-2不敌法国队的一幕再次上演，而法国队则成为首支晋级美加墨世界杯4强的球队。
8: 好，再来为听众朋友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由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更多详细赛况，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天气方面，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东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为期5天的国际海事组织理事会第

0: 137届会议将在伦敦闭幕。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及反海盗行动等是本届会议的重要议题。体育方面，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起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赛道平均海拔超3000米，串联了草原、湖泊、雪山、峡谷等极致自然地貌。这种兼具高海拔、长距离、多爬坡的独特竞技属性，不仅是对参赛选手体能与竞技水平的双重考验，也让赛事成为展示青海极致生态风光的重要窗口。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今天将进行男单半决赛，北京时间20:30，黑马阿瑟费里将对阵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而在此之后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将由卫冕冠军意大利头号种子辛纳对阵塞尔维亚传奇名将德约科维奇。当地时间10号，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的比赛将开始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再次亮相。10号将进行自由练习和超级杆位赛，车队将全力冲刺优质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蓄力突围。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